0: 胖狼他们的人给放过来，快点啊！什么？序号天，你别管他了，现在听我的，谁都别搭理他。这个狗日的，老子早晚和他一起算账。啊，行了，快去快去，快点快点！
1: 王莹一直盯着地图，不停地看着周围各个大路口。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从边上一人拿个电话，开始吩咐小疯子他们。咖啡馆里越打越激烈，好多顾客也从里面跑出来。王莹三个人还坐在车里，看着里面的一切。咖啡馆里，赵杰一行人已经完全倒在地上。赵杰满脸鲜血，蜷缩着身体，身上到处是刀砍的痕迹。边上的刘鑫眼珠子瞪得老大，瞅着赵杰。刘鑫也是气喘吁吁，脸上有不少血迹，周围站着五六个人。
2: 都是你们惹的，我兄弟不是人呐，狂你妈逼呀！
1: 刘鑫的人边骂边往赵杰身上踹，有人不解气，抄起凳子又砸。赵杰早没力气反抗了，咖啡馆被砸得一片狼藉。刘鑫歪头点着烟，
2: 不管是谁把我弟弟弄成这样，老子都和他没完，知道吗？知道吗？
1: 他越想越气，抬脚又踹。手下见老大这样也跟着发泄，平时胖狼那伙人趾高气昂，今天总算逮住机会了，反正也得罪了，索性往死里打。正打得火热，咖啡馆门被推开。
3: 赵杰！
1: 一声怒吼震得人耳膜发麻。刘鑫一会儿回头，一个两米多高挺着大肚子的胖子堵在门口，身后跟了一大群。这一天他只穿件短袖，露出的皮肤全是纹身，长相骇人，少说300多斤。这人正是胖狼。他拎着片刀冲进来，第一眼还没反应过来，可仔细一看，地上血人似的赵杰和躺了一片的兄弟，脸色骤变。胖狼怒吼一声，把刀一扔，转身冲出咖啡馆。

0: 大家打招呼。看见王莹过来，曹彬彬连忙冲王莹伸手。
1: 莹子，快点，过来。
0: 王莹走过去，一脸的好奇。
2: 这干啥呢？这么早围在这儿，又没什么人来。
1: 梅哥升职了，今天刚传来的消息，让梅哥去他身边帮忙。
0: 王莹皱着眉头，看向一旁的梅志康。
2: 这么着急走啊？怎么的也得请我们吃顿饭吧？
3: 嗨，这个又不是干啥了，我晚上的时候好好安排一下大家啊。
2: 安排个屁呀，先吃早饭。
0: 王莹又特意拉了梅志康一下，梅志康就算再虎也知道王莹这是有话和他说，他想了想连忙点头。
3: 哼，那好吧，那就去吃。彬彬，咱们走，一起去。
0: 几分钟后，王莹、梅志康、曹彬彬三人坐在一处早点摊，吃着包子，喝着豆浆。看着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兴致勃勃的样子，王莹瞅瞅周围，压低了声音。
2: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么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你啥意思啊你啊？你不为梅哥开心呢？
2: 这不是什么好，我什么都没说呗。
0: 王莹给自己点着一支烟，眯着眼，一边抽烟一边笑起来。
2: 虎豹中南齐，人心隔肚皮啊。
0: 梅志康就这样被调走了，调到阿坤身边。每个月工资也涨了不少，但确实不如在八角胡同赚得多，可比八角胡同却稳定不少。曹彬彬成为八角胡同一把手。一转眼又过去20多天，刚好也快到过年了，八角胡同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可愉悦了八角胡同所有的村民，雪景真美。王莹现在在八角胡同也算一号人物，和胡同里挨家挨户也都混得挺熟。在八角胡同里一家老北京爆肚馆，王莹、曹彬彬、梅志康三人又聚在了这儿。
2: 梅哥，好久不见啊，最近怎么样啊？
3: 唉，能怎么样啊，每天闲得要死，也不知道要干点啥。不过过了年就好了，过了年坤哥要开一个新公司，让我到时候去那边。
2: 哦，新公司不在古城吧？你得去别的城市了吧？
3: 你怎么知道？
0: 梅志康说到这儿又沉默了，他一声不吭。边上的曹彬彬也低着头。
1: 你答应了？
3: 不答应怎么办？这是公司的人事安排。也挺好，再在他身边待着就得把我带出毛病来了。
2: 你不能去，你留在古城对于八角胡同这边还是一个威慑。在八角胡同这些人心里，曹彬彬比你还是差一个段位的，毕竟差着六七岁的辈分不一样嘛。你如果离开了，曹彬彬马上就会被调走，曹彬彬再被调走了，那八角胡同马上换别人，等人家拿稳了的时候，就是彻底把咱们踢出局的时候。
3: 银子，你够了啊，我说过了，不允许你再这么说我大哥。
4: 你是不是傻呀、啊、你大哥你大哥的，现在你大哥都要要你的命了，都开始对你下手了，你还张口闭口大哥六哥的，你还有完没完了？
0: 王莹也是真生气了，伸手一指梅志康。
4: 到时候曹彬彬再被踢出去，咱们哥仨这么长时间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懂吗？我王莹是一个外人，一个外来户，压不住这八角胡同，更别提还有徐昊天那条狗，每次开会也好干啥也好，都是故意的针对咱们啊，煽风点火的，哪天给老子惹急眼了，就算是死我都得拉着这个狗日的垫背。
3: 住嘴！
0: 梅志刚起身一把就薅住王莹脖领子。
3: 我说过了，不允许再这么说。
4: 你是我大哥，
1: 不能来硬的，否则咱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你不能去问阿坤啊，再想想办法吧。咱们仨呢也都别红脸，多沟通沟通，总会有办法。严子最近也在赌气，气你不听他的， 许昊天那

0: 几个马仔，如果银子要出手的话，能玩死他们。咱们不能再拖着了。今儿晚上，咱哥仨必须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聊一聊。哎，要么我现在每天吃饭睡觉，我都觉得有他妈好几双眼睛在盯着我一样，让我很压抑啊。
1: 几分钟后，曹彬彬和梅志康两人出了小饭店。大雪纷飞，哥俩直接就到了附近一个小剧场。这小剧场平时生意一般，都是一些没啥名气的二人转演员。果然，哥仨也够了解，在小剧场里找到正在看戏的王莹。剧场里有些空旷，台上的人表演也很卖力。曹彬彬靠在边上，摸着自己的大金链子。
0: 英子，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梅哥是没办法，现在这样顺着阿坤，咱们至少能活。如果要是敢背着阿坤来，那一来彻底闹僵了，他连样子都不用给公司的人做了。二的，咱们几个死路一条。你想独立八角胡同，你以为那么简单？张超什么人？
2: 我和你生什么气？你说的确实也挺对的。
3: 其实咱们在阿坤的眼里什么都不算，有用的时候就用，没用的时候就扔。其实他这样做挺不好的，八角胡同没有人比咱们打理的更好，他把咱们弄走了，还有谁能更好的接受这个事儿啊？
0: 能有谁？除了旭昊天他们那伙人，别的人都是忙别的项目的，对咱们这一套也玩不通啊。
3: 不会真的把旭昊天弄过来吧？
0: 那你让他把旭昊天弄过来试试。哼，那我就把牙直接他妈活埋喽。
3: 哼，你也就说说，真让你来你敢吗？
1: 大家正说着呢，这时曹彬彬上去一凳子砸到旭昊天小腿。
4: 啊！
1: 旭昊天一声惨叫，王莹听见骨折的声音。身边几个旭昊天小弟也都急了，王莹顺手把匕首拿出来往桌子上面一甩，锋利匕首直接扎进桌子。他叼着烟十分霸气，伸手一指对面的这些人，
5: 今天谁敢往前动一步，让我看看老子搞死他。
1: 王莹就这么看着对面的人，他们愣是没敢动手。毕竟这么长时间了，王莹在这还是有些威信。身后曹彬彬和梅志康俩人也是一肚子闷气，正没地方发泄呢，给旭昊天这一顿暴锤。很快旭昊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更别提还手了。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这才停下手，俩人说不出来的解气。王莹伸手一指，
5: 赶紧抬着他去医院，记住了，这里不是他的地方，再敢来我他妈一样干他。
6: 王莹、梅志康、曹彬彬，你们三个记住了。

0: 金子眼里却没有丝毫惊讶。
1: 证据呢？
2: 你动过我手机了。你把我手机里当初和梅哥还有彬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那段录音拷贝到了你的手机上面，然后你把录音给了阿坤。
1: 为什么就是我？
0: 金子表情平静，波澜不惊。
2: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天之后下午我去找小马哥搞定他和蝴蝶的事情，后来那个时候只有你在我身边，而且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唯独对你也是没有任何防备的，而且那天晚上我就自己把录音给删了，所以能有条件从我手上把录音拷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
1: 是吗？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0: 金子笑呵呵地看着王莹。
1: 我想要了你的命。
2: 这个就要问你了嘛。你毕竟跟了阿坤这么多年，他还救过你，你就算是报恩呗。胖狼也是阿坤他们弄出来的，而且阿坤很早之前就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了，否则胖狼不会说出来就出来，胖狼这一出来直接就找我们的麻烦，那就说明当初的事情他都知道。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没几个，我们几个肯定不会说。你是全部知情者，我没有背着你。
1: 好的，继续说下去，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2: 阿坤一定是有特别的证据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阿坤不会怀疑梅志康和曹彬彬这两个人忠心不二的。那这个证据就只有可能是那段录音。阿坤本来就疑心病重，我早就知道如果这种录音落到他的手上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的，但是最后录音还是落到了他的手上，所以他才开始割裂我们，先把梅志康弄走，然后再把曹彬彬扶上来，逐渐地降低梅志康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按照他说的做，如果不这么做胖狼就会来收拾我们。他是两手准备，第一手就是我们听话就完事儿，八角胡同完全过渡，第二手就
0: 走到他跟前，双手扶住他身后的沙发，面对面看着他。
1: 林子，你告诉我，这么长时间了你爱过我吗？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我讨论我爱或者不爱的问题？真的，你
1: 爱吗？逃避有用吗？
0: 王莹想说话却不知说啥。
1: 你知道你这一辈子能碰见一个愿意为你改变的人有多么的不容易吗？反正不管爱或者不爱吧，都已经翻篇了，都过去了。反正我也做了这么多事情了，我们也不可能了。可是我就是想问问你句心里话，你爱我吗？你看，在你上班的时候每天给你送吃的，天冷了给你买衣服织围脖，生病了不舒服了第一时间去你身边陪着你，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爱我吗？
0: 王莹突然沉默了，不知该如何回答。金子随即两手一摊，
1: 不过无所谓了，你爱或者不爱的不重要了。银子，记着我这句话。
0: 他就这么盯着王莹，
1: 如果你不懂什么是珍惜，

做过不少事情，所以我不想赶尽杀绝。不想是不想，但是不代表不敢。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0: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害的，明白吗？我害得你们现在连八角胡同都不能待了。
1: 哥俩听王莹这么一说，相互看了看，这么久了都了解他脾气，而且眼下要搬家确实需要钱，大家都没啥底子，都不是富裕家庭，突然这么回去跟家里也不好交代，俩人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件貂皮大衣。
0: 剩下的钱你们拿着就行了，毕竟每天还要在这里照顾梅志康和曹彬彬，医药费能不能够还不知道呢。嗯，
1: 看着两人离开，王莹坐在凳子上感觉有些冷，一抬头，姚雅和樊潇从楼上下来了，后面跟着小马哥和蝴蝶。蝴蝶和小马哥手牵着手，大伙情绪都不高，目光全落在王莹身上。王莹只穿了件单薄 T 恤，这寒冬腊月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小马哥叹了口气，拉了拉蝴蝶，
2: 走吧，回去给他拿件衣服。
3: 拿什么拿呀，边上就是商场，去给他买一件不得了，不就一件貂吗，给你也买个。
2: 不是媳妇儿，这是两码事儿，你给他买他也不能要啊。
3: 但你哥哥就是我，
4: 对吧？后来呢，你们的运气还那么好，居然把整个八角胡同都给统一了，在公司里面的地位一下就超过我了。本来之前凭借梅志康和曹彬彬两个猪头是不可能超越我的，他们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就是你来了，你说说你们这王企一凑好好的干啥不好啊，非得要一个劲儿的针对我呢，天哥是你们能得罪的吗？嗯，所以啊，我就一直想着如何报复你们，这想了好久好久啊，所有能使用的手段都使用上了，你们用一个女的挑唆胖狼和刘鑫的事情也被我打听出来了，那不是什么秘密啊，很容易就能打听出来，我那会儿就知道不能留你在边上了。你说吧，这么卑鄙无耻的招子你都能使出来，那留着你在身边哪天不得阴死我呀，所以我就开始花费钱雇佣专业的人士跟在你们这几个人的身边，一个是你，一个是梅志康，一个是曹彬彬。知道我为了跟你们花费了我多少钱吗？几乎我所有的积蓄都花费进去了，一点什么用处都没有。就在我要放手不干想别的方式的时候，哎呀，老天不负有心人呐！你们几个在农家院吃饭聊天的时候说了那么多的话，可是你们不知道啊，在他们两个刚进入农家院的时候，就在这两个人一起去厕所的时候，我雇佣的跟踪你们的人就按照惯例进了你们的房间了，在你们的桌子下面啊安装了窃听装置。来来来来来，你听听你听听你听听，好好听听。
1: 他从兜里掏出耳机打开手机，很快那天王莹几人的对话传了出来。
5: 最近快过年了，天也冷了，旅游的人也少了，咱们的收成也不如以前了，咱们都省点花啊，毕竟还要过年呢。
6: 没事儿，横竖也能让大家过个好年，我这玩意儿换个二手小汽车也能换了吧。
5: 现在收成不好，其实咱们也可以过好年，只要不给阿坤上缴份子那么就行了。
7: 是啊，不给他上交那么多钱。

0: 的尾，爸爸的爸叫尾巴。
1: 小家伙一字一句，不怕生，吐字清晰。
2: 这是什么名字啊？尾巴。
1: 王莹听着就觉得别扭，也说不上哪儿别扭。边上突然传来猖狂的笑声，伟哥在王莹面前冲过来，没多久又跑回去，来回跑了两圈，浑身上下抖抖嗖嗖，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就这德行。
3: 是伟大的伟，爸爸的爸，以后谁见我儿子都得叫爸。怎么样，我有才吧？我娶的。
1: 伟哥连忙指着自己鼻子，一脸的开心。身后曹彬彬下意识开口，
4: 这大哥怎么看起来比我还能嘚瑟呀？这奇葩，这什么名字呀？
5: 他叫伟哥，谁见他都得叫哥，估计这是便宜没占够，所以生了个儿子就叫伟爸，以后谁见他儿子都得叫爸，估计就是这样的。
6: 伟爸伟爸，伟哥他爸，哎，哪有给孩子这么起名字的呀？这以后孩子上学了，介绍自己不得被同学们打死啊。

0: 哎呀，还他妈的这么的光明正大，真是不懂了。
1: 你懂啥呀？懂你就先喝了这杯，你这只单身汪。
2: 小马哥终于有资格叫别人单身汪了。这一晚上鞭炮齐鸣，所有人都睡得很香。王莹是最后一个睡着的，他睁眼看着周围，看看屋里这些兄弟，嘴角露出幸福的笑容。
3: 晚安，时间。
2: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缓缓闭上眼睛，这一觉睡得真踏实。第二天一早，大伙儿被鞭炮声吵醒，姚雅一行人赶紧包饺子煮饺子，吃点早饭，也该去串亲戚拜年了。姚雅还是想回家看看，看能不能得到家人的谅解，毕竟事已至此。小马哥和蝴蝶要回小马哥家见父母，大嘴冯倩倩刘月要回优市，现在冯倩倩都会开车了，大嘴他们过来就是冯倩倩开的车。李辉和云云要回 W 市，夏红胜还等着和他们一起过大年初一。樊潇就是姚雅的保镖，姚雅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王莹正在卫生间洗漱，就听边上咣的一声，吓得一跳，连忙开门，看见曹彬彬站在门口，脑门明显肿了一块，一脸疲惫，眼里布满血丝，上卫生间连门都不知道开，真是咋了，精神状态这么差。最主要的是他脖梗上挂了个球星物件代替了原本的金链子。看见王莹，曹彬彬像见了救星。
4: 哥，我要被他摧残死了。
5: 也不成了，你现在这个心情呢，哥也能理解啊。哥呢也曾经也体验过啊，但是没你这么刺激。
2: 王莹瞥了眼曹彬彬脖子上的口塞球，
5: 好家伙，这伟哥最近越玩越大了，整升级了。
2: 啊！曹彬彬在卫生间里吼了一嗓子，两眼一闭，直接晕了过去。王莹推开门，抱着曹彬彬，伟哥居然第一个冲过来。
6: 哎呀，彬彬，怎么了这是？
2: 王莹看着伟哥脖子上挂着曹彬彬的金链子加玉佛，又看看曹彬脖子上的口塞球，真郁闷了。伟哥把曹彬彬抱回床上，王莹起初没管伟哥，赶紧招呼别人离开。梅志康还好心问了几句，王莹连忙使眼色示意他别管，这也没法管，打打不过，骂也骂不过，能咋整啊。吃过早饭，大家相互告别，看着兄弟们一个个离开，王莹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他和梅志康站在一起，刘敏也在旁边，伟哥在家不知睡没睡，小尾巴围着王莹转，一点不认生，一口一个叔叔，声音真甜，小家伙老可爱了。王莹也有些感慨，这么久了自己都被人叫叔叔了，时间过得真快。
3: 来，小尾巴，来亲叔叔一口，一会儿带你买玩具去。
7: 我不要玩具，要个妞倒是可以。
2: 小尾巴一本正经，表情严肃。
3: 哈哈哈哈哈哈！
2: 梅志康笑得很开心。
8: 这都跟谁学的呀？谁教的？
7: 我爸爸。
2: 小尾巴开心地用小手拍着胸脯。
7: 没有妹子免谈。
2: 王莹还想笑，就觉得身后感觉不对，一转头，刘敏脸色当时就变了，步伐明显加快，怒气冲冲。
3: 家里边还有锅吗？
2: 王莹下意识开口，结果梅志康和王莹转身就上楼，抱着小尾巴往屋里走。小尾巴窝在王莹怀里，嘴里还嘟呢：“
7: 老爹完了。”
2: 这小家伙真是鬼成精，连梅志康这种粗壮大汉都喜欢的喜欢的不行。果然，王莹回屋时就看见刘敏已经从厨房抄起锅奔里屋电脑那边去了。

0: 伟哥这会儿还没睡呢，穿着大裤衩叼着烟，居然在玩英雄联盟。刘敏到他身后，他还没反应过来，却突然猛一拍桌子，把烟头掐灭。
1: 娘个蛋的，老子的年龄都能做你爹了，你反过来叫老子小学生，你才是小学生，你全家都是小学生。
0: 伟哥还想继续说，刘敏抄起锅照他脑袋就砸了上去，这下是真用力呀、啊！要拍上不得给伟哥拍死啊！伟哥反应也快，好像后面长眼睛了，一低头躲过去，随即往床上一扑，一只手就按住了正在床上

0: 心啊，高兴，这些都是请大家的，快点了。
1: 现在这有钱人是真是没法整啊。
2: 王莹感叹一句，看着樊潇，
1: 你在上面看着小伟吧啊。
2: 樊潇点头，随即王莹一行人全部冲下楼，看着楼下停着的小货车，蝴蝶连忙把货车挡板拆下来，所有人都惊了，里面清一色都是大牌奢侈品，这样一放像扔地摊货似的。小马哥在一旁开口，
0: 都是大牌，大牌。
2: 曹彬彬两眼放光，
3: 我喜欢。
2: 他一边说第一个冲了上去，周围人都围过去。王莹特意叮嘱姚雅，
1: 樊潇还在上面呢，给他也准备一套。
2: 姚雅点头，大家挑来挑去，王莹都不着急，点了支烟递给小马哥。他心情确实高兴，拍了拍小马哥肩膀，
4: 哎呀，我的大兄弟，这么多年了，你终于要娶媳妇了啊。其实想想，
2: 就见一个庞然大物坠下来，连带着后面的刘敏都被小马哥这一撞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5: 都别往上走了，小哥跟我来，樊潇快出去。
2: 王莹真急了，嘶吼着冲进房间。樊潇还在客厅坐着，根本没琢磨过来怎么回事。王莹随即大吼了一声，
5: 快点出去下楼。
2: 走廊里伟哥吼了起来，
6: 刘敏。
2: 梅志康和曹彬彬也喊起来。樊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听见走廊里不对劲儿，连忙冲出房间，一看伟哥和刘敏都倒在楼道，刘敏捂着小腿表情痛苦，都是刚才被小马哥压的。樊潇连忙往楼下走，小马哥从地上爬起来，二话不说，
0: 银子，
2: 他大吼着也往上冲。王莹已经冲进房间，这时他是真怕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缘无故来了个快递，快递员的样貌王莹根本没注意。客厅里没有小尾巴，王莹直接冲进卧室，看见小尾巴自己在床上跳来跳去，看见王莹过来，
7: 哈哈，银子叔，这里我要骑大马。
2: 小尾巴一脸童真的欢笑，王莹连忙冲过去，一把抱住床上的小尾巴。小马哥这时刚冲到王莹家门口，突然之间轰的一声剧烈的爆炸传出，楼梯下面的梅志康一行人都傻眼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马哥刚冲到门口位置，
6: 银子
2: 两个字吼完，人直接飞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楼道瞬间坍塌，一块巨大石板从姚雅头顶掉落，樊潇双臂张开，猛地往下一扑，连姚雅身后一群人都扑倒到后面，随即咣的一声。同一时间，房间里刚好抱住小尾巴的王莹听见爆炸的瞬间，整个人没任何反应，他正靠着窗户，只觉一股狂暴冲撞力，人被爆炸波及的直接飞出去，玻璃全碎了。王莹从楼上被炸飞出去，小尾巴还在他怀里。蝴蝶在楼下看傻眼了，他就看见王莹家那层整一层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火光冲天，随即王莹从窗户被炸飞出来，满脸鲜血，咣的一声，身体重重摔在小货车后面，身上堆满衣服，王莹和小尾巴两人重重摔在了车斗里。蝴蝶一捂嘴，吓得喊出声，二月的天，大年初五，大雨像是倒了一盆水似的哗哗响，眼前白茫茫一片，一会儿地上小水坑里冒出泡泡，雨砸在地上像是在演奏着一场音乐，雨点像伞兵一起落地，雨越下越大，闪电和雷不停给雨伴去，外面花草树木仿佛都不得安宁，摇摇摆摆，惊慌失措。夜行人吃力地往前走，肉眼看不见对面， 雷声震耳欲聋，

0: 继续说话，父亲直接打断：够了，我现在不想听见这几个人的事情了。还有啊，你准备一下，明天我带你去一趟你李阿姨家里面，他们家的姑娘刚从美国留学回来，马上就要从这边发展了，你们两个见哈啊，你看看感觉怎么样啊。
1: 爸，我有女朋友啊，吴琼静跟了我这么多年，你当初答应我们两个要让我们结婚的。
0: 哎呀，当初答应和现在能一样吗？你跟我说啊，那会儿答应只是为了让他安抚你，现在我看你的状态挺好的嘛，而且现在已经走上正轨了，所以就不需要他安慰了。你还真的以为我会同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啊？而且这么长的时间，吴雄静在咱们家得到的好处够多的了，他家有啥呀嘛？他家啥都没有，父母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哎呀，他不适合你的儿子。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你呀，玩也玩够了吧，你和他在一起还有啥激情吗？
1: 爸，我要的不是激情，是平淡，懂吗？我和他在一起我舒服，我开心高兴。
0: 哎呦，傻孩子哟，以后就才会知道爸爸对你是用心良苦。李阿姨人家家里在这里势力有多大的啊，咱们家和人家家的姑娘在一起，这才算是强强联手，对于咱们家族，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情况都是极好的嘛，知道不知道？你就别幼稚了啊，吴雄静现在已经不适合你了，而且他那边我也会处理的，你放心好了啊。你现在安心的就是去见李阿姨家的姑娘。
1: 我不去。爸，我都已经被你弄得做过一次不是人的事情，我把我的兄弟们都得罪了，现在这个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不管我发生什么都留在我身边照顾我的女人，你也要把她弄走是吗？
0: 哎呀，沙漠呀，我知道你是重感情的人，孙启展那次的事情没有办法，必须那么做的才能保全你呀。至于吴琼静这里啊，你放心吧，我会给她一大笔钱的，不会亏待她的，他在你身边就是一个过渡。
1: 孙启展替我挡过枪，你逼着我出卖他，王莹他们救过我的命，你逼着我和他们绝交，说他们配不上。什么叫配得上啊？什么叫配不上？有钱了不起啊？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多大的本事？大字儿都不认识几个的人，你是命好你知道吗？你凭什么瞧不起人？钱钱钱，你眼里就他妈只有钱，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啊？跟着你一起进棺材是吗？啊，凭什么在你的眼里人就分为了这么多类啊？凭什么你就是高人一等？
2: 啪的一个嘴巴子，李沙漠父亲伸手一指李沙漠。
0: 李沙漠，你这个畜生，你气死我了你。
2: 接着他一口气没喘上来，人直接栽倒在地。
1: 爸，来人，来人呐！
2: 夜深人静，医院的病房里，李沙漠坐在一边看着还在昏迷的父亲。吴琼静拿着毛巾给李沙漠父亲擦脸擦身体，照顾得无微不至。吴琼静满头汗水，也有些疲惫，想出来透口气。站在病房门口时，李沙漠母亲过来了，他看着吴琼静，抓住她的手。两个女人走到医院外面小花园里，李沙漠母亲给吴琼静擦了擦额头汗水。
3: 姑娘啊，真是难为你了，你看着忙里忙外的，辛苦了。
4: 阿姨，不辛苦，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2: 吴琼静冲李沙漠母亲笑了笑。
4: 这么晚叫我出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叔叔这边您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他的。
2: 李沙漠母亲摇头。
3: 别太累了，丫头，真的看你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4: 阿姨，是不是说要我离开的事情啊？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没关系，我晚上收拾一下，我就离开。放心吧，我会悄悄地走，不会让沙漠发现的。
2: 李沙漠母亲愣了一下，抬头瞅着吴琼静，突然不知该说什么。

0: 竟都是女人。吴琼静一脸平静。
1: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叔叔的为人，也知道你们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允许我进入的。我一直留在这里也完全是因为心疼沙漠。你们不知道沙漠对于王莹他们那批人的感情，那种兄弟感情你们是不会理解的。但是在父母和兄弟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你们看他现在或许表面风光，可是他内心多么的痛苦你们根本不了解。他很思念他的那群兄弟。如果说你们不希望他和那群人来往，那你们肯定有你们自己的想法。可是你们觉得你们的儿子会真的快乐吗？阿姨，我就说这些了。放心吧，我不会再留在他身边了。沙漠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沙漠了，这么有上进心的高富帅，他身边一定会有一个和他。
0: 林飞西坐在石子明床边。
2: 哎呀，真是命大呀，幸亏你反应快，要么就真的没命了。怎么样，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能做了。我们成天要面对的就是这些，这些被法律逼得狗急跳墙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你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的。
3: 林顿。
0: 石子明刚想说话，大门再次被推开，曹少坤一脸焦急地进来。他走到林飞西面前，看着石子明，深呼吸一口气。
4: 林顿，我不能让我弟弟继续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全家人都得跟着担惊受怕的。这本来身体就有伤，现在又碰见人报复，这样下去他没事我们都得疯了。这样吧，他就不去你那里了。
0: 林飞西点头。
2: 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这里太危险了，抱歉，我不想这样。
4: 别这么说林队，咱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曹少坤一边说一边走到石子明面前。
4: 你从这儿好好的休息，犯罪嫌疑人现在已经锁定了，跑不了了。
0: 石子明嘴角挂着笑容。
3: 老曹，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

下落。上坡，左右开弓自射标，搭腕，开弓，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

0: 那可不，终于可以在超哥面前挺直腰杆一次了。这个王莹啊，有意思啊，这次的事情做得好。哎，对了，程琳，张超现在已经对他提起兴趣了，在他的眼里，人才比什么都重要，是公司持续维持下去的主要条件。你再去给我查一次，把王莹从头到脚的查一查，底子最重要。查完了，给超哥报上去一份材料，超哥自己也会查的。超哥的为人你知道，别让他查出来什么咱们却没有查到，那到时候就麻烦了。
1: 我觉得这个小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咱们翻来覆去的查了这么多次，考验了这么久了，而且他脑子够用，为人也仗义，在梅志康那里人缘以及威望都极高。
0: 他不光威望和人缘极高，野心也是极大的。梅志康现在都已经有些压不住他了，只不过梅志康这个脑子不往那边想而已。而且看起来王莹也不是那种会害梅志康的人，做事情的时候冲在前面，领赏的时候永远躲在后，把梅志康和曹彬彬推出来。这小子做人确实挺讲究的，一忙是一忙，我欣赏他这点，希望不要查出来什么问题。野心大是好事，但是要看这野心用在什么地方。
2: 王莹毕竟社会经验少，觉得自己藏得挺好，可他那点野心早被阿坤他们一其中一人脑袋就是一巴掌。
3: 我怎么教你们呢？和谐社会，
4: 和谐社会懂不懂啊？
3: 跟人打架，知道保释你们花多少钱吗？我跟你们俩说啊，再他妈有这样的事儿，我他妈再也不来保释你们。我重复过很多次了，不许动手，不许动手，怎么就听不懂呢？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啊，谁告诉你们的？就非得要找人解决啊？还有医药费。
2: 王莹一边骂，一边又给俩人脑袋各来了一下，显得特别火大，接着一人踹了一脚。
4: 都他妈给我滚！
2: 那俩人不敢吭声，连忙低头往后缩。王莹站在路边，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坐上车的那一刻，他故意侧眼瞥了瞥巡捕局楼上的窗户，果然有个身影在那盯着他，感觉怪怪的。十几分钟后，王莹出现在一家大商场，他进去买了件外套，穿上挺合身。离开专柜时又看了看周围，转身进了商场厕所。进了隔间，他点着了烟，脚下有人塞进来一张字条。王莹拿起来看完，撕碎冲进马桶。王莹从商场出来，左绕右绕，穿过好几条胡同，从另一条大街钻出来，打了辆出租车。他让司机原地绕了好几圈，司机都烦了，最后车子又开回了商场。王莹下车，转身进了旁边一个地下车库。这车库真大，上下三层。王莹绕了好一阵，才绕到了一辆帕萨特旁边，这位置挺隐蔽。他拉开车门，坐进副驾，看着一身休闲打扮的胡雪峰。
3: 哎呀，胡局，不就是见个面吗？至于搞得这么复杂吗？累死我了。
5: 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要不是着急见你，我也不能想着这种办法。做线人的，和我能不见面就不见面，才是最好的。
2: 其实王莹心里明白，他笑了笑，点着烟，递给胡雪峰一支。
3: 刚才怎么不说？
5: 刚才怎么说？局里面有外面的眼线，要是每次你来警局，咱们都有单独的相处的时间，不管是因为什么，也容易被他们发现的。这些人很厉害的，所以刚才就没有单独见你。你最近挺厉害啊，都进入了张超他们的视线了。八角胡同的事情，你小子够阴。
3: 不是我阴，是他们处理方式有问题。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解决的，非得动刀动枪的，那不是他们自找的吗？
5: 你少跟我油嘴滑舌的，我这次来见你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的。
2: 王莹看着胡雪峰严肃的表情，笑了笑。
3: 哼，放心吧，今天晚上

0: 是阿坤还要请我们吃饭呢，给我点时间，我很快就能打进阿坤那里。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先把序号天挤兑走，然后把序号天的地盘也拿下来，再扩大，然后再依靠八角胡同的经济来源做一些事儿。只要给张超赚更多的钱，我觉得用不了多久，张超就会把我弄到身边去了。现在具体过程步骤我还没想好，但是下一步，我肯定是拿序号天开刀的。序号天那边的情况更好对付，我中午和梅志康、曹彬彬他们合计合计，让他们俩找阿坤立军令状，把序号天的地盘拿过来经营。八角胡同这边是除了我们谁也进不来了，只要能给他们保证利益，一定可以的。然后我们再……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线人吗？咱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混来混去啊，你这是要干嘛？
0: 不开玩笑啊！
1: 重点人物，我们一直都有在偷偷的监控，这就是那天你在他家的时候监控到的。你听听这个电话里面的声音，有没有熟悉的感觉？这声音肯定也是经过处理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努力过，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监控声音还原。
2: 王莹没说话，只见手机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3: 这孩子有意思，放他一条生路，意思一下就好了。蝴蝶一个女人的事情，你来解决，丢不丢公司的人？”
2: 声音太沙哑，王莹一下子愣住。他抬头看着胡雪峰，满脑子都是当时的场景。说实话，王莹一直以为朱科大意了，真没想到朱科是故意放了他。那人到底是谁？他在这儿肯定不认识别人啊。胡雪峰看着他惊讶的表情，点了点头。
1: 阿坤他们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怀疑你也是正常的。按照朱科来说，正常情况下他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的。之所以你能从那里离开，是因为有人从电话里面告诉他，让他放你一条生路了。否则的话，你以为你和梅志康、曹彬彬几人那么容易就能从里面出来吗？知道朱科是谁吗？古城改造三大巨头之一，直接是和张涛他们对位的。现在改造好的古城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都是他们公司开发的。你以为拆迁工作是那么好做的？朱科和上面的领导、下面的小弟还有拆迁的农民什么人不打交道？朱科和剩下的两个人不一样，那两个都是正经的商人，履历也好，不涉及太多。朱科这里涉及的就太多了。只不过现在这三家人都联合在了一起，想要整体改造古城。现在先别说别的，就是电话里面的声音，你能听出来是谁吗？能想到吗？
0: 我不知道是谁，更不明白他为什么最后让人留我一命。但是朱科后面还有人，这是我真没想到的。我也不认识别人了呀，但是听那话的意思，好像也不是认识我呀。
1: 是的，所以才想让你回忆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你说的那也可能，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还不算太晚，你那边要改改路子了。你也别急着往张超身后窜了，在张超的身后什么都摸不出来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4: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你早点告诉我，开始就不往这边混了呀，大哥。我现在已经混成这样了，刚有点小名气啊，让他们知道我了，我现在就想找个楼跳了，重新练号也来不及了。这两边都是死对头，我就算往那边走，他们能要我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我没有难为你的意思，而且我也没有要你现在过去那边当线人。其实你现在可以不做线人了，我安排你离开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还想继续做线人，那你继续在张超的身边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最起码我们不需要了。
2: 这消息，张超身后居然没人了，反而是朱科身后还有只手在操控棋盘。王莹直接捂住脸，沉默了好一会儿。
0: 胡局，你让我冷静冷静，行吗？
2: 胡雪峰点点头，顺手一指他脖子上的围脖。
1: 哎，这个围脖看起来不错呀。
0: 啊，朋友送的，还有手套。
1: 我看得出来还都是纯手织的，

0: 给你织围脖这姑娘是真的喜欢你啊。是谁啊？
1: 王莹脑海里浮现金子的样貌，转头冲胡雪峰笑了笑。
2: 能是谁啊？又是一个傻丫头呗。
0: 梅志康他们那行哪有姑娘啊？
2: 阿坤身边的财物，金子。
1: 说到这儿，王莹抬头看了眼胡雪峰。
2: 哎呀，现在什么都完了，别他妈忙活了。
0: 你这是连美男计都用上了？
2: 也不是，对他的感情说不清楚。哎，我现在也没心情说别的。
0: 好好的谈恋爱，好好的找份工作，就别往里面搅和了，不行吗？
2: 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再说不搅和了，是不是有点晚呢？
0: 哎，你这孩子。
1: 胡雪峰一脸无奈。王莹自己推开车门下车，他很郁闷，想着胡雪峰说的一切，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盛会这事儿在他心里已经快成心病了。他出了地下停车场，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溜达，满脑子都是胡雪峰那些话，越想越郁闷，最后坐在了路边。他掏出手机，看着里面的一张张照片，很快他看见父母，看见黎春，看见孙奇展、李沙墨一行人，还看见童叶，一切像做梦一样。最后王莹目光落在了黎春照片上，还有自己父母，他暗下决心，
2: 盛会，盛会，不管付出什么，我一定要摸到你们，捣毁你们，如果不行，我就死在摸索你们组织的道路上，反正我现在
1: 或是都不可能一点私心没有，只不过要看是不是用理智战胜诱惑与私心。理智战胜诱惑就不会走错路，要是让诱惑与私心战胜理智就会走错路。李沙漠出卖孙奇展一定痛苦，可他经不起诱惑与私心，他不想坐牢。王莹现在也处在这个阶段，他使劲揉脑袋，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停车场那边一来人少，二来他也算他们这小团体三号人物了，不用老去，每天就晚上去一下，收个钱交给梅志康就行。就是最近他们团体和序号天那摩擦越来越多，也是麻烦事儿。梅志康又拉着曹彬彬去唱歌，王莹没兴趣就没去。直到手机响起，他才发现自己好像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电话是小马哥打来的，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王莹听见小马哥在电话里义正言辞地说：
3: 银子，

0: 淡妆，古铜色小麦肌肤。王莹趁他站着这一会儿，这才确定这女的居然就是蝴蝶。显然现在的蝴蝶也不漂亮，但和之前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之前给人的感觉最少180斤，现在给人的感觉最多120-130斤。这女的一瘦下来，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之前简直没法入目，但现在最起码像个女人了。这才几个月，几十斤的体重，蝴蝶是怎么减下来的？他突然想问一句，爱情的力量这么伟大吗？这女人为了爱情可以做的事情可真多呀，几十斤，天哪。不过这样一来，王莹心里也舒服不少，虽然还是和照片两个样，但最起码不像之前那么夸张了。而且蝴蝶身材好，如果她再能瘦下去20斤，那绝对是个不错的姑娘。最主要的是现在还是冬天，大家穿的都厚，所以还真不太显眼，除了有些微胖的脸颊。王莹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蝴蝶一步一步走向小马哥。小马哥站在旗杆下面，手上捧着玫瑰花。蝴蝶走到他边上，两人站在旗杆下面时都相互看着周围，一开始还真没敢认。要么说现在的照片害人呢，都不知道现在的照片破坏了多少人心中的幻想。两个人相互张望许久，于是乎两个人突然转头看向对方。小马哥有些诧异，看着蝴蝶熟悉的开口，
1: 哈，你媳妇儿大宝宝。
0: 蝴蝶听见这熟悉的称呼，也怀疑地看着小马哥，轻轻地问，
2: Darling， 亲爱的老公。
0: 直到俩人开口说话这一刹那，俩人都确定了确实是对方，都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人。随即两个人尴尬地笑起来，蝴蝶看着小马哥，小马哥也看着蝴蝶，俩人同时摸着自己脑袋，几乎都是下意识开口，
1: 这段时间
2: 我是真的吃胖
1: 了。
0: 俩人连台词都一样。王莹坐在 KFC 里，看着外面广场上俩人慢慢开始交谈。这大冬天的，冷风嗖嗖，这俩人坐在椅子上面，路过所有人看着他们都像是看两个傻子似的，可这俩人却一会儿说一会儿笑，看起来交谈的还不错。小马哥还很绅士地把自己的西装外套脱下来披在蝴蝶身后，蝴蝶眼圈瞬间红了，开始拒绝。小马哥摇头，却紧紧抓住蝴蝶的手。王莹皱着眉头叹了口气，看着大风中的两人相依偎在一起。小马哥搂着蝴蝶，顺手环住他肩膀，两个人走向不远处一家西餐厅。王莹一揉脑袋，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几次想说话都不知道说什么。中心广场边上有一家意大利面馆，小马哥和蝴蝶两个人坐在一起，这顿饭可真是让小马哥掏了血本啊。幸好之前从蝴蝶手里也没少捡红包，小马哥虽然开始有些惊讶于蝴蝶外貌，可仔细一想，他明白自己确实不是什么高富帅，也能接受。至于蝴蝶更不用说了，他觉得有个人能真心爱他就很好了，尤其是这么长时间和小马哥也是产生了感情，两个人也算一拍即合。小马哥打了一个响指，边上特意过来一个男子，手上拿着小提琴，优雅动听的旋律。
1: 牛排三分熟即可。
0: 小马哥举止优雅，风度翩翩，边上服务员看了他一眼，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没有三分熟的牛排。
1: 没关系啊，三分不行，二分也可以。
0: 小马哥还是装的一手好逼。服务员或许今天心情不好，大姨妈来了，再或许就是失恋被男友甩了。
3: 你干脆直接要分生的完了行不行？
0: 服务员这么一说，小马哥猛一抬头，还没说话呢，蝴蝶从边上站起身，照着服务员就是一巴掌，一点也不淑女了。

0: 你怎么说我大令亲爱大老公呢？
1: 你敢打我？
2: 服务员急了，上去就薅住蝴蝶头发。小马哥一看这个，
3: 你松给我哈尼媳妇大宝宝，
2: 上去一脚就把服务员踹倒了，整个意大利面馆。
4: 哎呦，这不是蝴蝶吗？蝴蝶，蝴蝶，还记得我吗？我去，大千世界，这实在是太巧了啊！哎，怎么还是你啊？我靠，哎，怎么是他呀？
2: 王莹连忙拍了小马哥一把。王莹和小马哥打小就是演戏搭子，骗家长、骗老师，放心了不少。
3: 莹子，你说，要是他们家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这啥都没有啊！
4: 你现在想得到远了，你能不能先想点实际呢？我这才刚认识，就想到家里边去了。
3: 我是认真的，我现在患得患失。你说我现在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家人万一看不上我怎么办？人家有钱有势的，我啥都没有。
4: 那你就好好工作，好好努力挣钱，争取早日和他门当户对，然后再迎娶他吗？
3: 我来找你不是让你给我讲述这些的，我是想要知道一些别的方法，懂吗？
4: 这些多正常啊，你得靠自己的努力，经过你的努力让他们家人认可你，不是吗？
3: 是不是兄弟了？一句话，给我点别的方法，这个实在不行。
2: 王莹皱了皱眉头，
5: 那你就先逃票上车，然后到家再补票，不就生米煮成熟饭了吗？
3: 啥意思啊？你能不能说的简单明白点儿？
5: 哎呀，我的意思就是，你先把你那根先种上，他要是没有避孕意识最好，如果他有避孕意识，你就想办法破坏那个避孕意识，随便安全到时候插几个眼儿嘛，不就行了吗？你把你根种上了，说啥都不好使了，对不对？当然了，前提得是他爱你，你也爱他，否则你这样是不幸福的，好吗？
2: 王莹也是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说完之后，他早就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小马哥哈哈笑起来，连忙一搂王莹。
3: 我就知道这种缺德事儿，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了。
2: 王莹听着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损他。回到酒店房间，大门一关上，金子伸手就环住王莹脖梗，他推着王莹到墙边上，两个人拥吻在一起，激情四射。一番激情云雨之后，王莹和金子俩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
0: 银子，那个小马哥，
4: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了。
2: 王莹揉了揉脑袋，
4: 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2: 说实话，小马哥和蝴蝶的事儿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只不过一个不小心就变成了这样了。金子躺在王莹怀里，
0: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我都已经快一年没敢往新城区那边活动了，找了多少人去说了，都是不行。这个事情今天终于结束了。
2: 王莹皱着眉头，心里。男子用力一拧，把孙继展已经脱臼的手腕恢复到原位。孙继展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愣是没吭一声。这一切都被男子看在眼里。几分钟后，两人重新坐在座位上，面对面坐着。男子递给孙继展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孙继展也没客气，叼着烟，依旧充满疑问地盯着面前的男子再看。男子笑了笑，
6: 哼，你小子有两下子，看来关于你的很多评价啊，那还是很中听的。行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你叫我辉血就行，我是夏野的贴身保镖，能从我

0: 的手上过几招的人不多，你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给我脑袋磕的现在还疼呢。
1: 灰雪一边说一边摸摸自己额头，刚才孙启展那一下他现在还记忆犹新。孙启展对灰雪是真没什么好态度。
2: 我不认识什么夏爷，也不认识什么灰雪。
0: 我知道你不认识，但是你应该认识李辉吧。夏爷夏洪胜是李辉未来的老丈人，李辉的未婚妻叫做夏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云云。
1: 提到云云，孙继然想到十九，猛一抬头。
2: 十九的那个前任女朋友？
0: 嗯，那看起来就没错了。李辉和我们家大小姐的事情，这是板上钉钉了。至于你的事情，是李辉求夏爷办的，否则的话夏爷还真不会管。夏爷让我过来先见见你，和你打个招呼，谁知道刚才和狱卒聊了聊，你在牢房里面还蛮有本事的。这么小的年龄，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多拥护者，梅花牢房成立了这么久，你是头一个，也是最牛逼的一个。心狠手辣胆子大，你就是天生走这条路的命。
2: 李辉？
1: 提到李辉，孙启然脸色好看不少，想到这个大块头不自然地笑起来。
2: 这个老王八跟夏云真搞到一块儿了，那这也算是走了岳父路线了啊。
1: 灰邪也笑了，自从刚才对孙启展那一番试探之后，他对孙启展整个人态度和之前都不一样了。
0: 反正这边该打点的我都给你打点好了，另外我们会尽快的把你弄出去。
2: 如果真要弄的话别弄我了啊，先弄我那几个兄弟吧。如果我走了，他们几个在这里，我害怕压不住那些人。我最后出去好了，帮我谢谢夏爷。
1: 孙启然双手抱拳，他这人就这样，一码事是一码事。现在灰雪都这么说了，他也知道是李辉叫来帮自己的人，他对灰雪态度也没有一点敌意了。灰雪一看孙启然这样，点了点头。
0: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把你们一起搞出去好了。
2: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自然是最好的。替我们几个兄弟提前谢过夏爷了。
1: 孙启展不卑不亢，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
2: 待会儿我孙启
1: 几个人戴着帽子低头向前，步伐很快，直奔不远处停车场。林飞西拿着车上对讲机说：
3: 杨子，确认身份。
4: 林队，身份确认，就是犯罪嫌疑人。
1: 林飞西转头看了眼身后的人，尤其特意看了眼石子明。
3: 小石，你注意点，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些犯罪嫌疑人都很凶残，你悠着点。
1: 石子明点点头笑起来。
5: 放心吧林队，我没事的，能照顾好自己。
1: 林飞西拿起对讲机。
3: 都别着急，先等他们进入包围圈。
1: 林飞西放下对讲机，看着对面那几个人一步步走进他们的包围圈。
3: 动手！
1: 林飞西话音一落，石子明第一个把车门打开，周围四五辆车，十几口子埋伏好的巡捕全都下车，从不同方向奔着中间那三个人过去。这仨人突然就站在原地，看着周围聚集过来的人。林飞西一看这情况，果断掏枪。
3: 不许动！
1: 周围一大群人都把枪掏出来，对准中间三人。
3: 不许动！不许动！
6: 不许动！
1: 一圈巡捕围上去，三个人站在中间，边上的人突然抬头看见冲过来的巡捕，转头喊了一声：
7: 大哥快跑！
1: 他这一吼，从兜里居然拿出了两个手雷，这是林飞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周围人都没来得及开枪，这男子拉开手雷，照着林飞西他们这边就甩了出来。
3: 大家小心！
1: 林飞西一声怒吼，所有人都往两边跳，随即咣咣两声剧烈爆炸声，爆炸声波及了边上一辆车子，随即车子咣的也爆炸了，瞬间大火熊熊，周围浓烟滚滚。三个犯罪嫌疑人转身就跑，林飞西躺在地上，随即扣动扳机，连续几声枪响，一个男子的身影倒地。
3: 叫救护车！
1: 林飞西吼了一声， 刚爬起来，就看见两个身影分头

0: 逃窜。
1: 抓人！
0: 林飞西又吼了一声，随即听见枪声响起，其中一人应声打他，但现在这么一看，他还是没有把这些东西丢下。也不知道他最近在保安公司干得怎么样，说实话，他们确实也缺少沟通。王莹今天去八角胡同去得格外早，结果他到的时候就发现梅志康、曹彬彬他们一行人都已经围在那里了。这天气挺冷，梅志康笑呵呵地和大家打招呼，看见王莹过来，曹彬彬连忙冲王莹伸手：
2: 莹子，快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王莹走过去，一脸的好奇：
3: 这看啥呢？这么早围在这儿，又没什么人来。
2: 梅哥升职了，今天刚传来的消息，让梅哥去他身边帮忙。
0: 王莹皱着眉头，看向一旁的梅志康：
3: 这么着急走啊？怎么的也得请我们吃顿饭吧？
4: 嗨，这可又不是干啥了，我晚上的时候好好安排一下大家啊。
3: 安排个屁呀，先吃早饭。
0: 王莹又特意拉了梅志康一下，梅志康就算再虎也知道王莹这是有话和他说，他想了想连忙点头：
4: 那好吧，那就去吃。彬彬，咱们走，一起去。
0: 几分钟后，王莹、梅志康、曹彬彬三人坐在一处早点摊，吃着包子，喝着豆浆。看着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兴致勃勃的样子，王莹瞅瞅周围，压低了声音：
3: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么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啥意思啊你啊？你不为梅哥开心呢？
3: 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王莹声音低的只有他们三人能听见：
5: 这是阿坤想废了咱们的节奏，先把梅志康调走了，看起来跟在他身边是升官了，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梅志康再在这里带着人了。因为现在的八角胡同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们已经把八角胡同的生意都揽在咱们自己手上了，没有什么竞争，所以他随便派谁都可以接手这个地方。现在肯定是要把梅志康弄走的，然后让你曹彬彬接手这个位置。马上就要过年了，过完年之后你曹彬彬就会被另外一个理由给调走，你们两个人被划分开，他一定会再把我提上来，等着把我提上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发难的时候，一定会处处针对我，最后再把我搞走，然后八角胡同就都是他的了，慢慢的他再把所有人都换了。现在的八角胡同，你梅志康或者他曹彬彬管或者不管，都不影响他正常运作。
4: 他为什么要换咱俩呀？
5: 因为他不信任咱们呗。你俩还高兴呢，这不是什么好事儿。阿坤要拿八角胡同下手了。
4: 不可能，坤哥不是那样的人，我们跟了他这么多年了。
5: 是不是那样的人你最好再好好想想，你觉得你们两个跟他的感情深，还是利益对他来说更重要一点？现在我说白了，八角胡同咱们维持掌控的这么好，都要脱离他的控制了，八角胡同的人也只认你们两个，现在这么一来他会更不放心的。你们俩年龄岁数也不小了，怎么着就真的这么相信阿坤？醒醒吧，他在想办法架空你们呢。
4: 那你说怎么办？
5: 怎么办？委婉地拒绝他的提议啊，就说自己不想离开八角胡同，不就完了吗？你去了他身边，你每天能干啥？哪有在八角胡同守着自己家门口舒服啊？
4: 那样一来就等于撕破脸了，不听公司的安排，坤哥会不高兴的。
5: 撕破脸就撕破脸了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他能怎么的？
4: 王莹，行了，别说这些。
5: 我告诉你，只要离开了，你肯定就再也回不来了。美哥，这个事儿你要好好想清楚。我王莹敢用自己脑袋跟你打这个赌，他阿坤要不是想把咱们从八角胡同弄走，自己重新安排人，我脑袋切下来给你们。

0: 王英心里咯噔一下，胖狼他不是进去了吗？怎么突然跑这儿来了？胖狼堵在正门口，脸上挂着笑，瞅着王莹他们。
1: 兄弟们，好久不见啊。
0: 梅志康和曹彬彬还没反应过来，王莹噌地站起来，顺手抄起旁边的凳子。
2: 小心！
0: 他二话不说，抡起凳子就朝胖狼砸过去。胖狼话音刚落，眼神陡然变得狠厉，脸皮抽动，表情狰狞。他外面裹着大衣，两手往腰里一摸，直接拔出两把五连发，枪口对准屋里。他嘶吼着扣动扳机，前后不到一秒，幸亏王莹反应极快，凳子先甩了过去。胖狼一手一把枪，冲着飞来的凳子砰砰就是两枪，凳子被打得粉碎。
2: 分开跑！
0: 王莹大吼，曹彬彬和梅志康也回过神来。门口就胖狼一个，他手里两把枪，三人朝三个方向跑，总有一个他顾不过来。办事处里的空间不小，哥仨瞬间散开。房间里顿时枪声大作，电视、花瓶、水杯全都被打得稀烂。王莹趴到一处墙角，胖狼拎着枪就冲他过来，一边冲一边吼：“
1: 给我滚出来！”
0: 枪声震耳，王莹趴在窗根下不敢抬头，边上玻璃全碎了。胖狼和曹彬彬在一块儿，活像熊和小鸡崽儿。胖狼手腕鲜血淋漓，下意识松了枪，他猛力一甩，竟没甩脱。这人力气大得吓人，见甩不开，索性抬腕一抡，把曹彬彬整个抡起来，狠狠地往地上一砸，咣的一声闷响，曹彬彬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连带咬下了胖狼手腕上的一块肉，满嘴是血。落地后他连叫都没叫，直接喷出一口血，显然摔得不轻。他躺地上蜷缩着身体，痛苦翻滚。胖狼也红了眼，满目血丝，恶狠狠地瞪着他：“
1: 你属狗的，我操！”
0: 他抬脚狠踹曹彬彬，曹彬彬被踹得飞起又砸落，再次吐血。胖狼捡起枪对准了曹彬彬：“
1: 去死吧！”
0: 夜深人静，王莹坐在医院手术
3: 了。啊？为什么这么说？
0: 金子眼里却没有丝毫惊讶。
3: 证据呢？
4: 你动过我手机了？你把我手机里当初和梅哥还有彬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那段录音拷贝到了你的手机上面，然后你把录音给了阿坤。
3: 为什么就是我？
0: 金子表情平静，波澜不惊。
4: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天之后下午我去找小马哥搞定他和蝴蝶的事情，后来那个时候只有你在我身边，而且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唯独对你也是没有任何防备的，而且那天晚上我就自己把录音给删了，所以能有条件从我手上把录音拷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
3: 是吗？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0: 亲子笑呵呵地看着王莹：“
3: 我想要了你的命。”
4: 这个就要问你了吗？你毕竟跟了阿坤这么多年，他还救过你，你就算是报恩呗。胖狼也是阿坤他们弄出来的，而且阿坤很早之前就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了，否则胖狼不会说出来就出来。胖狼这一出来直接就找我们的麻烦，那就说明当初的事情他都知道，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没几个，我们几个肯定不会说，你是全部知情者，我没有背着你。
3: 好的，继续说下去，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4: 阿坤一定是有特别的证据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阿坤不会怀疑梅志康和曹彬彬这两个人忠心不二的，那这个证据就只有

0: 可能是那段录音了。阿坤本来就疑心病重，我早就知道，如果这种录音落到他的手上，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的。但是最后录音还是落到了他的手上，所以他才开始割裂我们，先把梅志康弄走，然后再把曹彬彬扶上来，逐渐地降低梅志康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按着他说的做，如果不这么做，胖狼就回来收拾我们。他是两手准备，第一手就是我们听话就完事儿，八角胡同完全过渡，第二手就是我们有任何动作，胖狼就是第二手，而且胖狼不会影响到他，胖狼再怎么查也查不到他那里，而且胖狼和我们有过节，他也可以被利用。今天真正把我们弄急眼的就是徐浩天，阿坤不该把徐浩天弄过来，徐浩天一来我们就打了徐浩天，这一打徐浩天就等于打了阿坤，算是触怒了他，所以他让我们等着，就把胖狼叫过来了，这就算是彻底和我们撕破脸了。我哥刚从急救室出来，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曹彬彬也在重症监护室，我报警了，现在医院一直有巡捕守着，我不知道阿坤还会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后要面对的一定不会简单，我们的苦难日子要来了。
1: 都说完了吗？
0: 没有，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亲子，
2: 亲子冲王莹笑起来。
1: 那我也问一下你，王莹，你为什么要弄那么一段录音？你想干嘛？
2: 这话噎得王莹一时语塞。
0: 我承认，我是不应该录，但是我已经把录音给删了，是你把录音放出去的。
1: 然后呢？你现在来找我说这些是要杀了我，还是要干嘛？
0: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也是阿坤的要求？
1: 是啊，你不是说了吗？阿坤疑心重，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相信你？所以就安排我到你的边上了。
2: 再才刚开始，他脑子里乱糟糟的，身后突然亮起刺眼的远光灯，王莹回头时，一辆车正疯了一样朝他撞来，躲闪已来不及，他猛朝旁边一扑，连滚两圈，车子一个急刹从他身边掠过，王莹刚爬起来，车子却猛地倒车撞回来，这下他躲不开了，下意识抬手一挡，咣的一声，他被撞倒在地，胸口剧痛，一时竟起不来，车子再次倒退，王莹躺平身子，车从他身上压过，幸亏他躺得够低，而且这是辆 SUV， 否则命就没了。他们躺在地上，眼看车开过去，一咬牙刚坐起来，车子又加速冲来，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车子稳稳地停在了他面前，车灯几乎贴到了他手掌，没再往前。即便如此，王莹也已狼狈不堪，车灯晃得他睁不开眼，他用手挡光，很快车门开了，脚步声响起，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到他面前，王莹咬着牙挣扎起身，阿坤笑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3: 会有多少人来找你们的麻烦，想吃这块肥肉，现在多少人想吃是因为忌惮张超不敢随便下手吗？啊，俗话说得好，打狗也得看主人呐、啊。你真以为你们有多厉害啊？嗯、啊，八角胡同就梅志刚和曹彬彬两个小混混是吗？哼，只要我们愿意，想扶谁起来就能扶谁起来。不过说实话，这俩人也算是毕竟为我做过不少事情，所以我不想赶尽杀绝，不想是不想，但是不代表不敢。

0: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捧狼的事情算是一个开胃菜，如果你们吃着喜欢还想继续吃的话，以后还会有很多的。记着，以后不要再踏足芭蕉胡同，你们三个人谁都是一样的，敢再踏足芭蕉胡同，一切后果你们自己承担。哼，我从来不吓唬人。
1: 阿坤话里满是威胁，拍了拍王莹的脸颊，嘲讽一笑，转身上了车。
2: 刚开始他们俩真的是无辜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做的，都是因为我。
1: 阿坤笑了，根本不理他。车子倒出去，缓缓开走。王莹嘴角又淌出血，胸口疼得厉害，他捂住胸口，一步一步往前挪。医院里，
3: 我们肯定不能要，我们有钱，我们
4: 拿着。如果你们两个不想我心里边难过，就拿着。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害的，明白吗？我害得你们现在连八角胡同都不能待了。
1: 哥俩听王莹这么一说，相互看了看，这么久了都了解他脾气，而且眼下要搬家确实需要钱，大家都没啥底子，都不是富裕家庭，突然这么回去跟家里也不好交代，俩人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件貂皮大衣。
4: 剩下的钱你们拿着就行了，毕竟每天还要在这里照顾梅志康和曹彬彬，医药费能不能够还不知道呢。嗯，
1: 看着两人离开，王莹坐在凳子上感觉有些冷，一抬头，姚雅和樊潇从楼上下来了，后面跟着小马哥和蝴蝶。蝴蝶和小马哥手牵着手，大伙儿情绪都不高，目光全落在王莹身上。王莹只穿了件单薄 T 恤，这寒冬腊月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小马哥叹了口气，拉了拉蝴蝶，
5: 走吧，回去给他拿件衣服。
6: 拿什么拿呀，边上就是商场，去给他买一件不得了，不就一件貂吗，给你也买个。
5: 不是，媳妇儿，这是两码事儿，你给他买他也不能要啊。
6: 但你哥哥就是我哥哥，当弟妹得给他买件衣服，怎么了，有啥不能要的。别废话，你要不要？
1: 小马哥赶紧点头，不敢再吭声，跟蝴蝶转身走了。王莹没听见俩人对话，双手捂住脸，愁云满面。樊潇走到姚雅身后，轻轻扶住她肩膀，不管什么时候她都站在姚雅身后。突然大厅里传来一阵狂笑，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王莹抬头看见旭昊天一瘸一拐地扶着拐杖出来了，身后还跟着五六个人，那几个人瞅着

0: 几个在农家院吃饭聊天的时候说了那么多的话，可是你们不知道啊，在他们两个刚进入农家院的时候，就在这两个人一起去厕所的时候，我雇佣的跟踪你们的人就按照惯例进了你们的房间了，在你们的桌子下面啊安装了窃听装置。来来来来来，你听听你听听你听听、好好听听。
1: 他从兜里掏出耳机打开手机，很快那天王莹几人的对话传了出来。
2: 最近快过年了，天也冷了，旅游的人也少了，咱们的收成也不如以前了，咱们都省点花啊，毕竟还要过年呢。
3: 没事，横竖也能让大家过个好年，我这玩意儿换个二手小汽车也能换了吧。
2: 现在收成不好，其实咱们也可以过好年，只要不给阿坤上缴份子那么就行了。
4: 是啊，不给他上交那么多钱，有一半都得是咱们自己留下来了，这当然好了。
3: 就是就是，这笔钱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还能找个小姑娘多好啊，你们说是不是？
4: 没错啊，也能给兄弟们都过点好的。
2: 我是认真的。
4: 你疯了？怎么什么话都说啊？
3: 就是啊，银子，这种话乱传出去，咱们哥几个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明白吗？
2: 我说的是实话，那有啥的，阿坤什么都不用做，起早贪黑的是咱们，玩命的也是咱们，最后他却分走一半钱，为啥呀？咱们剩下的人分那一半，凭啥呀？哼，
4: 哪有什么凭啥呀，这个停车位的来钱路子最早以前是阿坤带着我们占下来的，你以为凭借着我们两个人就能把这地方做踏实了？那会儿八角胡同还是一个破村子呢，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就过来占地方来了。那会儿来了好多势力，阿坤他们是其中之一。
0: 你们命也是大啊，胖狼他们也是一个废物，两把五连发那么小的空间都没把你们几个给处理了。反正啊，不管如何吧，现在的结果也是我想要的。你看，我受了一些伤，医院里面也住了一下，现在好了，阿坤他一定会挺我的，八角胡同还是老子的。
1: 徐浩天拍着王莹肩膀，
0: 你们所努力得到的一切啊，现在都归我了，而且有时候运气来了，这挡都挡不住啊，你以为只有八角胡同归我了？嗯？
1: 徐浩天抬头看向不远处，金子穿着一身休闲装出现，他把头发染回了黑色，耳钉唇钉都不戴了，化着淡妆，一脸恬静，显得格外淑女。
0: 就连我追了这么久的女人都主动来我身边了。其实我知道啊，她不喜欢我，她喜欢的是你，不过没关系，感情都是睡出来的，她一天不喜欢我我就睡她一天，十天不喜欢我我就睡她十天，反正愿意和我睡就好了，总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女人嘛都这样，嗯，多好的姑娘啊，是不是？
1: 樊潇在边上已经急眼了，咬牙伸手拉住他。徐浩天说到这儿撇了撇嘴，
0: 那什么人呢，你看啊，
1: 看的只有王莹、小疯子还有吴夏阳，哥几个站在一起啥也没说，梅志康嘴角挂着笑，那笑容看着让人心酸。小马哥现在是个标准的有钱人了，蝴蝶所有的钱都在他手里管着，但小马哥不乱花，他安排了一桌酒，关于梅志康和曹彬彬的事儿，这些日子大家也都知道了，都知道他们是王莹的兄弟。王莹看着一桌子人，举起酒杯，
5: 敬兄弟，敬缘分，阳光总在风雨后。
1: 王莹举起

0: 大伙几乎没说话，就是干。连续喝了两天两夜，后来所有人都躺在地上睡着了。每个人都得接受现实，尽快调整状态，熬过这个坎儿。要过年了，怎么也得先过了年，再想往后怎么办。大年三十一大早，王莹手机震了起来，他迷迷糊糊地拿起电话。
1: 喂，谁啊？
2: 小兔崽子，换号了还不知道跟我说一声是吗？害得我找你找得好苦啊，都找到马义全他爸爸那里去了，才找到你们的手机号。你是不是忘了哥哥我啊？
0: 王莹迷迷糊糊地听着，越听越熟悉，很快电话里骂开了。
2: 我了个大香蕉，小兔崽子，你有没有听我说话？信不信我捏爆你？
1: 伟哥？
0: 直到听见这一句，王莹才想起来是伟哥。
1: 伟哥，怎么是你啊？伟哥，
2: 废话个锤子，这么长时间就跟消失了一样。我跟你嫂子晚点就到你家了啊，饭菜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大侄子也跟着我们一起来了，你准备准备啊。
1: 你准备什么？
2: 你说准备什么？不是你说过的吗？以后每年都从你家聚，我们俩合计着你自己怕你无聊，我们过来陪你过年啊，你琢磨啥呢？
1: 哦，我知道了。
0: 王莹挂断后看着手机才知道今天已经大年三十了，他连忙推起了梅志康、曹彬彬还有樊潇，幸照着伟哥脑袋和身上招呼，咣咣咣的声音不绝于耳。刘米一脸怒容，一边砸一边骂，
3: 让你不正常，让你不正常。
0: 伟哥抱着脑袋不敢还手，锅生生的被砸得凹了进去。大家伙看见这一幕，梅志康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4: 这谁啊？
0: 蝴蝶也跟着有点怕。
5: 这女的谁啊？比我还猛。这男的干啥的？这样都打不死。
0: 刘敏还想继续，看见王莹他们下来了，连忙把锅收起来。就算这样，所有人都看清了那锅底儿凹得快坏了的样子。刘敏一下子温柔许多。他冲王莹他们招手。
6: 莹子，好久不见，姐姐想死你了。
2: 哎呀，这是嫂子，我是他哥，你别弄乱了。
0: 伟哥在边上赶紧插嘴，刘敏没理他。
6: 过年了，怕你无聊，我们今天从三亚直接飞回来的，我们在这儿放着一辆车，这不是正好买了点饭菜吗？老规矩，过年咱们一起过，姐一会儿给你露一手啊。
0: 王莹听着这话心里暖暖的，难得这时候还有人惦记自己。
2: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是我露一手，你哪会做菜呀？都是我在做啊，还有啊，是嫂子。
6: 你别理你姐夫，你姐夫这两天又有点不正常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大家别害怕啊。
0: 刘敏或许看出大家脸上那点忌惮的表情了，连忙笑了笑。
6: 啊，其实我很淑女的。
2: 哎呀，不是姐夫，是哥，你是嫂子。哎，我问你，你这个女人还要我重复多少遍啊？
0: 刘敏每说一句，伟哥就在边上搭一句。刘敏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伟哥随即从地上站起来，一脸的开心。
2: 哎呀，弟弟啊，想死我了。
0: 他像只蛤蟆似的扑到了王莹身边，抱着王莹，随即伟哥一脸兴奋，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开唱。伟哥越说越激动，越表演越兴奋，声音越来越大，拿着大喇叭，周围好多户人家窗户都打开了，都在看着这个大冬天穿沙滩裤衬衫拖鞋在楼下尽情跳舞的精神病。被王莹抱着的小尾巴这时摘下墨镜，两只肉嘟嘟的小手捂住眼睛。
3: 我了个大香蕉，如果是

0: 为啥伟哥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睡厨房啊？这么大的地方，我也要睡这儿。
1: 你最好别睡在那儿，最好别进去。你要是进去的话，你可就出不来了。
0: 开什么玩笑？还有你彬彬哥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
2: 说完，曹彬彬推开厨房门，转身进去。
0: 伟哥，给我让开点地方，我困死了，要睡觉。
2: 王莹叹了口气，瞅着周围到处躺着的人，梅志康和小马哥面对面躺着，还在拼酒。边上的蝴蝶也喝了点，正照顾小马哥。看见王莹，他冲王莹笑起来。
3: 你们这个小团体真是太有意思了，真的。
2: 王莹笑了笑，有人给他盖了条毯子，是姚雅。姚雅脸颊红扑扑的。
1: 别着凉了。
2: 王莹心里无奈。姚雅起身时，樊潇从后面拿了件大衣递过来。
4: 嗯，被褥不够了，这件大衣你们晚上盖着点，别着凉了。
5: 哎，我去，头一次见这么夸张的三角恋啊，还他妈的这么的光明正大，真是不懂了。
6: 你懂啥呀？懂你就先喝了这杯，你这只单身汪。
2: 小马哥终于有资格叫别人单身汪了。这一晚上鞭炮齐鸣，所有人都睡得很香。王莹是最后一个睡着的，他睁眼看着周围，看看屋里这些兄弟，嘴角露出幸福的笑容。
1: 晚安，世界。
2: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缓缓闭上眼睛，这一觉睡得真踏实。第二天一早，大伙被鞭炮声吵醒，姚雅一行人赶紧包饺子煮饺子，吃点早饭，也该去串亲戚拜年了。姚雅还是想回家看看，看能不能得到家人的谅解，毕竟事已至此。小马哥和蝴蝶要回小马哥家见父母，大嘴冯倩倩刘月要回优市，现在冯倩倩都会开车了，大嘴他们过来就是冯倩倩开的车。李辉和云云要回 W 市，夏红胜还等着和他们一起过大年初一。樊潇就是姚雅的保镖，姚雅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王莹正在卫生间洗漱，就听边上咣的一声，吓得一跳，连忙开门，看见曹彬彬站在门口，脑门明显肿了一块，一脸疲惫，眼里布满血丝，上卫生间连门都不知道开，真是咋了，精神状态这么差。最主要的是他脖梗上挂了个球星物件，代替了原本的金链子。看见王莹，曹彬彬像见了救星。
0: 哥，我要被他摧残死了。
2: 曹彬彬满脸委屈，一下扑到王莹怀里。王莹连忙关上门，正想问咋回事，曹彬彬一把鼻涕一把泪。
0: 哥，我真的，我快要让他给摧残的精神崩溃了，我打不过，我骂不过，我说话都不让我说，他把我金链子给抢走了，他说我要敢摘了这个就不还给我了，这一晚上他是真不让我睡觉啊，真的，哎，我眼睛还必须得他妈睁着，让自己跟自己说话能把自己给逗乐了，还能把自己逗乐一晚上，我不笑还不行，我要敢出声还打我，你看我这身上，我
2: 曹彬彬赶紧撸起袖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王莹知道伟哥那毛病。
1: 哎，我早就告诉你了，别进去别进去，让他自己住，你不听非得进去。
2: 王莹还想说，瞅着曹彬彬脖子上挂着的那个球，越看越眼熟。
1: 哎，不对啊，这啥玩意儿？
2: 王莹拿起来看了看，
1: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0: 口塞球。哎呦，你说他是不是变态，他们随身怎么带这么个玩意儿啊？他
2: 曹彬彬真哭了。
0: 我觉得，我跟你说，我杀

0: 他的心我都有了，但是我是真的不敢惹他了。他得把我四肢都拆下来，让我动不了，完再给我全都安上。你说我打还打不过他，最后让他给我折磨的，我只能陪着他聊了一晚上。这一晚上我傻乐呀，他不能出声，出声我就得带着这口腮心。不是你这都什么朋友啊？都是什么怪笔呀，银子！真的，你能先把我的金项链给我要过来吗？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是急呀、啊，急了的。你说我求也求了，我这人我软硬不吃的，他我让他给我玩死了，我都玩呀！哎，
1: 别激动，别激动，来啊，哥哥给你个拥抱。
2: 王莹连忙抱了抱曹彬彬，语重心长。
1: 哎呀，彬彬呐，你听哥跟你说啊，你这就算是被他盯上了。他那生物钟他就是这样。你要是想报仇的话，你这样。一会儿啊，你就拿这个状态出去找刘敏。哎，你那金项链就回来了，他脑袋最多顶个锅啊。要是你不想报这仇呢，等一会儿你等他睡着了，你再偷偷的把金项链拿回来。反正呢，你要是让他盯上了你呢，你是怎么都没跑，是不是？你把你那金项链放你们家个保险柜里，第二天也能出现在他手上，是吧？

小尾巴骑上去，双手抱住梅志康的脸亲了一口。小尾巴长得确实好看，白白净净，皮肤像女孩似的，这么小就这么古灵精怪，

0: 爸爸。
1: 老爹说了，真后悔认识老娘啊，当初就是被老娘的外表欺骗了，以为是窈窕淑女，结果娶回家发现是一只母老虎。所以说看人一定要看内心啊，不要被外表所迷惑。女人呐，
0: 小尾巴一副小大人的样，小马哥又笑起来。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了，小马哥顺手打开门，一个穿快递衣服的男子站在那儿，脸上带笑。
2: 您好，您这里的快递。
0: 小马哥把快递放边上，转身招呼屋里人。
3: 哎，快点快点啊，跟我下去拿东西了，还买了个新的电视新的电脑，哇，自己可搬不了，我媳妇是宝贝儿。
0: 这时伟哥和曹彬彬已经被刘敏拽了起来。
4: 行了，正好去搬东西。
0: 小尾巴在屋里跑来跑去，小马哥一招呼，所有人都往楼下走，连刘敏和姚雅都被叫了下去。王莹有些纳闷，
5: 有多少东西啊，还用得着把所有人都招呼下楼？
0: 小马哥一脸牛气，转身往楼下伸手一指，
3: 你自己从窗户上面看看你就知道了。
0: 王莹走到窗边，顺势往下一看，这一看不要紧，
3: 我干不了了，他照相馆都关门了，想拍个婚纱照都得等半个月以后，这他妈狗日了。
0: 小马哥愤愤不平，我只觉一股狂暴冲撞力，人被爆炸波及的直接飞出去，玻璃全碎了，王莹从楼上被炸飞出去，小尾巴还在他怀里，蝴蝶在楼下看傻眼了，他就看见王莹家那层整一层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火光冲天，随即王莹从窗户被炸飞出来，满脸鲜血，咣的一声身体重重摔在小货车后面，身上堆满衣服，王莹和小尾巴两人重重摔在了车斗里。蝴蝶一捂嘴，吓得喊出声。二月的天，大年初五，大雨像是倒了一盆水似的哗哗响，眼前白茫茫一片，一会儿地上小水坑里冒出泡泡，雨砸在地上像是在演奏着一场音乐，雨点像伞兵一起落地，雨越下越大，闪电和雷不停给雨伴去，外面花草树木仿佛都不得安宁，摇摇摆摆，惊慌失措，夜行人吃力地往前走，肉眼看不见对面，雷声震耳欲聋，人心惊胆战，只能在家躲藏。医院手术室门口，伟哥、梅志康、曹彬彬、姚雅一行人站着，没人说话，蝴蝶径直站在门口，也一声不吭。这已是24小时内第三次手术了，走廊里还有不少忙忙碌碌的巡捕，很快手术室灯灭了，几个大夫出来，他们出来的这一刹，周围的人全部围上去。
6: 大夫，
7: 大夫，
6: 大夫，
7: 怎么样
6: 了？怎么样了？
0: 大家看着大夫一脸焦急，大夫这时叹了口气，
8: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实在是无力回天。
0: 这无数次在电视里播放的场景竟真真切切出现在大家现实生活中，梅志康直接跪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
7: 你说什么？
0: 伟哥伸出手揪住大夫脖领子。
7: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
0: 看。李沙漠回到座位上，突然觉得坐立不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想着想着就双手抓住脑袋，一瞬间失神了，发现什么都做不下去，这一下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房间大门再次被推开，李沙漠父亲进来，他看着李沙漠还在忙，以为他在处理公司的事情，连忙过去。
9: 哎呀，孩子别太劳累了，身体才是第一位嘛。
0: 毕竟是儿子，他也心疼。 可李沙漠抬头时

0: 眼圈。
1: 良苦用心就是让我先是出卖背叛我的兄弟，然后
0: 旁的曹少坤想说话，一时之间又不知道说什么。 W 是梅花牢房，入夜了，孙其然躺在床上睡觉，边上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手腕，孙其然猛然睁眼，看见一个狱卒冲他比划嘘的手势。孙其然思索一下，连忙从床上爬起来，跟在狱卒身后出了牢房。还是上次见到灰血的那个房间，灰血坐在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桌子边上。孙其然随即也坐下，打了个哈欠。
2: 那别老大晚上的露面，白天不行吗？每天就那么点时间睡觉，全让你回来怎么睡？我早上起来要劳作。
3: 你以为这是你家呀？你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你还有脾气了？
0: 孙其然被灰血给噎得没话说，随即灰血笑起来。
3: 怎么着，展爷这是在耗子里面当老大还当上瘾了呗？不想让出去了？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走了。
2: 当然想啊，怎么不想。唉，这地方再待下去我要疯了。
3: 我看你还是挺滋润的。

0: 五劳七伤往后。
1: 第二天，就算你真的去了，那又如何？我心大，我就是爱他，他怎么样我都爱他，他怎么着我都要娶了他，就这么简单。
2: 那就是说，你不答应我了？
1: 哎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瑶瑶以后生活的安稳幸福，不吃社会饭，我答应你就是。但是你用不着这样的方式，放心吧，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已经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了，触犯法律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那就算以后有机会跟瑶雅在一起，我们也是要做一对平凡的夫妻，踏踏实实。哎，而你呢，你为自己想过吗？
3: 王莹突然抬头严肃地看着他。
2: 南萧，如果你是我，你还会想自己的以后吗？
3: 星球咖啡馆的事儿震动了整个古城，新闻媒体连带报社直接把巡捕局推上了风口浪尖。穆恩消失了，而且他本来也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说到底还是那帮人思想落伍，满脑子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时代早过去了，所以他们必须承受法律制裁。赵杰、王峰、刘鑫、胖狼四个主犯，两个7年，两个10年，剩下的3年到5年不等，全判了。就算关进牢里，他们也不知道整个事情的策划者竟是王莹。在王莹看来，他们纯属活该，思想老套就注定被社会淘汰。既然喜欢打打杀杀，就得做好吃牢饭的准备。如果当时不动手，大家坐下说理，把事儿弄清楚，横竖也进不去。这一下，整个八角胡同全成了梅志康的地盘，因为八角胡同这几个土著这一站基本全进去了。随便来个外人就想占八角胡同，不可能，毕竟梅志康他们都是在这从小长到大的。梅志康、曹彬彬、王莹三个人一下子成了八角胡同的风云人物，整个胡同的停车位也都归了梅志康管。别小看这些停车位，几百个车位，有时候一天收入能上万。本来梅志康打算把刘鑫和胖狼那些下属赶尽杀绝，全撵出八角胡同，可听了王莹的建议，毕竟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而且现在确实也需要人手，
2: 合计合计，让他们俩找阿坤立军令状，把徐浩天的地盘拿过来经营。八角胡同这边是除了我们谁也进不来了，只要能给他们保证利益，一定可以的。然后我们再……
4: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线人吗？咱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混来混去啊，你这是要干嘛？
2: 开玩笑啊，胡局，我要是不混出点样来，哪儿让张超注意我去？我怎么往上爬呀？
4: 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个线人，咱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打打杀杀的想法，你不是巡捕。你出了事情，犯了法，一样都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2: 哎呦，还是就打打杀杀的，你这么敏感干什么？我这样还算打打杀杀吗？知道我带的现在梅志康都有很大转变了吗？我们手下的人现在哪还有打架的？大家有事儿都是有别的方法解决，好吧？这给你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你知道我改造了多少人吗？你这居然还说我！现在我手下的人都不用暴力解决问题了，都遵守法律。胡局，不信你去问问去。
3: 胡学峰一下没话说了。确实，说实话，王莹、梅志康他们下面这帮人现在挺遵纪守法，也可以说一直在法律边缘徘徊。比起以前，这少了不少麻烦。他被王莹噎得没词儿，叹了口气。
4: 唉，行了，我也是担心，害怕你走上歪路。
2: 胡局，这一点你就放心吧。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就是说，盛会被捣毁，完了我马上死，我王莹眨一下眼睛，我都是你孙子。我王莹现在做的一切都不是我喜欢做的，可是我必须去做，我一定要摸到盛会。

0: 付出任何代价。
1: 胡雪峰看着王莹坚定的表情，拍了拍他肩膀，
2: 保持本性，不忘初心就好。
1: 王莹笑起来，大口抽着烟。
0: 你这么费劲巴拉的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
2: 不是，是我这边刚得到的消息。你看来前段时间似乎是白忙活了，张超那边的这根线不对，到了张超那儿就是头了。我是刚确定的消息，张超和盛会无关，就是古城老土著，一个在古城混得很好很大的大哥人物。
1: 王莹猛一转头，
0: 你说什么？你确定吗？不可能啊，我在这里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张超他们那公司情况就是盛会的模式啊。
2: 现在古城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运营模式，因为这样的公司运营模式带来的收益大，不光是张超，哪怕是朱科，他们公司的运营模式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把目光矛头转向朱科那里了，我们这里得到的最新消息，那是朱科身后还有人。
0: 什么？朱科身后还有人？
1: 王莹看着胡雪峰，
0: 你怎么查到他身后有人的？
1: 胡雪峰从兜里掏出手机，
2: 这个事情还是因为你才查出来的。还记得几个月前因为朱科妹妹蝴蝶的事情，你是去了朱克那里了，对吧？就在朱克的家里面，朱克拿出来他珍藏的左轮手枪，要你自己开枪。
0: 您知道的事情还真的挺多的。
1: 王莹话里有话，不过他也习惯了，只是有点不舒服。
2: 朱克在真的要对付你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于朱克这种重点人物，我们一直都有在偷偷的监控，这就是那天你在他家的时候监控到的。你听听这个电话里面的声音，有没有熟悉的感觉？这声音肯定也是经过处理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努力过，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监控声音还原。
1: 王莹没说话，只见手机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3: 这孩子有意思，放他一条生路，意思一下就好了。蝴蝶一个女人的事情你来解决，丢不丢公司的人？
1: 声音太沙哑，王莹一下子愣住，他抬头看着胡雪峰，满脑子都是当时的场景。说实话，王莹一直以为朱科大意了，真没想到朱科是故意放了他。那人到底是谁？他在这儿肯定不认识别人啊。胡雪峰看着他惊讶的表情，点了点头。
2: 阿坤他们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怀疑你也是正常的，按照朱科来说，正常情况下他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的。之所以你能从那里离开，是因为有人从电话里面告诉他，让他放你一条生路了。否则的话，你以为你和梅志康、曹彬彬几人那么容易就能从里面出来吗？知道朱科是谁吗？古城改造三大巨头之一，直接是和张涛他们对位的。现在改造好的古城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都是他们公司开发的，你以为拆迁工作是那么好做的？朱科和上面的领导、下面的小弟还有拆迁的农民，什么朝那边闲？如果我猜得不错，那接下来阿坤考验完了你，你要是再做出来点成绩，从公司里面再出点名的话，你就要给他们做投名状了。你知道他们所谓的投名状是什么吗？他们的组织上层人都有，所谓的投名状就是张超手上会掌握你的证据，这证据可以随时让你吃枪子儿，接受法律的严惩，一定不会让你做什么好事。到了那个时候，想退更晚了。如果你继续陷在那里，再做点什么，那就不是你想退的事情了，更多的是你要承受法律责任了。就算你是线人，也不可能什么都可以随便做的，可是不允许你随便做的，他们肯定会让你做。到时候你进退两难，你是做还是不做？孩子，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有想法够豁得出去的年轻人，但是听人劝，吃饱饭，懂吗？我和黎春是兄弟，他走了连房子都能给你，可见他对你多么的上心。我也真的不忍心看着你出事，那样我以后和我兄弟也没法交代。 听我的吧。

0: 而且只要断定了盛会的线儿，在朱科那里我们肯定会收网，一收网张超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王莹本来最近心情挺好，觉得一切都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可突然吃到这些消息，张超身后居然没人了，反而是朱科身后还有只手在操控棋盘。王莹直接捂住脸沉默了好一会儿。
2: 胡爵，你让我冷静冷静行吗？
1: 胡雪峰点点头，顺手一指他脖子上的围脖。
0: 哎，这个围脖看起来不错呀。
2: 啊，朋友送的，还有手套。
0: 我看得出来还都是纯手织的，给你织围脖这姑娘是真的喜欢你啊。是谁啊？
1: 王莹脑海里浮现金子的样貌，转头冲胡雪峰笑了笑。
2: 能是谁啊？又是一个傻丫头呗。
0: 梅志康他们那行哪有姑娘啊？
2: 阿坤身边的财物，金子。
1: 说到这儿，王莹抬头看了眼胡雪峰。
2: 哎呀，现在什么都完了，别他妈忙活了。
0: 你这是连美男计都用上了？
2: 也不是，对他的感情说不清楚。哎，我现在也没心情说别的。
0: 好好的谈恋爱，好好的找份工作，就别往里面搅和了，不行吗？
2: 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再说不搅和了，是不是有点晚呢？
0: 哎，你这孩子。
1: 胡雪峰一脸无奈。王莹自己推开车门下车，他很郁闷，想着胡雪峰说的一切，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盛会这事儿在他心里已经快成心病了。他出了地下停车场，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溜达，满脑

0: 事情闹得太大，细大咱慢慢刮呗，就随着他好了啊，别吵了，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咱们有什么呀？说的难听点，现在真就有点啥要玩命的事情了，你王莹第一个冲，梅志康第二个冲，我曹彬彬就第三个冲，咱们现在认识谁都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从八角胡同占着这些停车位收费的，那不光是八角胡同里面的人要打点，还有最主要的需要点头的人，咱们都是触摸不到的，只有阿坤他们那个层面才能够摸得着，才能说得上话，或者阿坤都触及不到，得他妈张超。
1: 王莹是真很少能听见曹彬彬这样严肃认真说话，但就这一次，王莹才发现曹彬彬说的这些居然这么有道理。是啊，他把一切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三人又沉默了，看着台上表演。好一会儿，王莹笑了笑。
2: 美哥，你也别跟我生气。我呢，是有点过于激进了。太着急了，啊！
1: 梅志康冲着王莹脑袋就是一巴掌。
3: 我和你生什么气？你说的确实也挺对的。
2: 其实咱们在阿坤的眼里什么都不算，有用的时候就用，没用的时候就扔。其实他这样做挺不好的。八角胡同，没有人比咱们打理的更好。他把咱们弄走了。还有谁能更好的接受这个事儿啊？
0: 能有谁？除了旭昊天他们那伙人，别的人都是忙别的项目的，对咱们这一套也玩不通啊。
2: 不会真的把旭昊天弄过来吧？
0: 那你让他把旭昊天弄过来试试。哼，那我就把牙直接他妈活埋喽。
2: 哼，你也就说说，真让你来，你敢吗？
1: 大家正说着呢。这时曹彬彬手机响起来，他拿起电话。
0: 坤哥，好，我知道，放心。好嘞。
1: 很快他放下电话，脸上浮现笑容。
0: 阿坤说了，把旭昊天派过来了，在八角胡同帮忙，帮帮我跟王莹一起来打理八角胡同。哈哈，哎呀，这说啥来啥，怕啥来啥。把旭昊天弄过来，那不是明摆着打架呢吗？这阿坤也是越来越不收着了，他到底想嘛呀？欺人太甚，逼人太他妈紧了吧？
2: 哼，这有什么好收着的？这都啥时候了都？
1: 康俩人也是一肚子闷气，正没地方发泄呢，给旭昊天这一顿暴锤。很快旭昊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更别提还手了。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这才停下手，俩人说不出来的解气。王英伸手一指，
2: 赶紧抬着他去医院，记住了，这里不是他的地方，再敢来我他妈一样干他。
4: 王英、梅志康、曹彬彬，你们三个记住了，这个事情没完。
1: 旭昊天几个下属也放下狠话，看着被打成那样的旭昊天，连忙冲过去把自己老大背走。家人见甩不开，索性抬腕一抡，把曹彬彬整个抡起来，狠狠地往地上一砸，咣的一声闷响，曹彬彬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连带咬下了胖狼手腕上的一块肉，满嘴是血。落地后他连叫都没叫，直接喷出一口血，显然摔得不轻。他躺地上蜷缩着身体痛苦翻滚，胖狼也红了眼，满目血丝，恶狠狠地瞪着他。
5: 你属狗的，我操！
1: 他抬脚狠踹曹彬彬，曹彬彬被踹得飞起又砸落，再次吐血。胖狼捡起枪对准了曹彬彬，
5: 去死吧！
1: 随即砰的一声响，胖狼整个人猛地栽倒在地，枪也脱了手。 王莹。

0: 气喘吁吁地站在一旁。他捡起了胖狼之前掉的那把枪，一枪打中胖狼，把他放倒了。王莹冲过去，枪口顶住胖狼额头。
1: 操你妈的，谁把你弄来的？
0: 王莹怒骂。胖狼后背血流不止，但体格确实壮实，他竟然咧嘴冲王莹笑起来，笑容猖狂。然后他一只手抓住枪管，直接塞进自己嘴里，瞪着眼，一脸的疯狂。王莹也不是善茬，二话不说扣下扳机，却卡了空膛，没子弹了。王莹心里一沉，胖狼更直接，一把攥住王莹脖子，照着他侧脸就是一拳。王莹吼了一声，吴夏阳后退半步，不再说话。王莹抬头看见几个巡捕正朝这边走来。月黑风高，古城边一处废弃的葡萄地里，白雪覆盖四野，地中间有间破屋，原本是看葡萄用的。王莹坐在屋里一言不发。几分钟后门被推开，胡雪峰走了起来。屋里很冷，大冬天的，他裹着件军大衣坐在了王莹旁边，给自己点了支烟。
2: 胖狼越狱了，是有人协助他越狱的，被越狱之后第一个就去找到你们了。他在进牢房的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当初他进去是你们设计的，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倒是你现在想要做什么？
3: 我想要打进朱科那里，我要搞盛会。我王莹说过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
2: 但是你这样搞不了盛会，迟早把自己搞死，你听得懂吗？
3: 我无路可走了，今天这么冒险的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和以前一样，我会想办法把自己弄进去的，不用你管，你往后看就是了。还有就是八角胡同以后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比较多，治安可能会比较混乱，这个就麻烦你了。
0: 说到这儿，王莹站起身。
3: 我也叫你声哥吧，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
0: 他递给胡雪峰一个手机盒。
3: 很早以前就听说了你要过生日了，生日快乐。
0: 他又重复一遍。胡雪峰看着王莹肿得老高的侧脸，眉头紧皱，又瞥了眼旁边的礼盒。直到王莹离开好久，他才叹了口气。
2: 都是造孽啊。
0: 半个多小时后，王莹出现在金子家楼下。他抬头看了眼那扇窗，径直上楼。敲了好一会儿，金子才开门。看见王莹，他打了个哈欠，顺手开灯。王莹进屋关上门。他坐在沙发上连抽好几根烟，一言不发。金子坐在椅子上披头散发，也叼着烟，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俩人对视了好一阵，金子忽然笑了。
4: 怎么着，玩深沉呢？
3: 你出卖我。
0: 王莹声音不高，抬眼盯着他。
3: 不光是我一个，还有梅哥、曹彬彬，你把我们一起给卖了。
4: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金子眼里却没有丝毫惊讶。
4: 证据呢？
3: 你动过我手机了。你把我手机里当初和梅哥还有彬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那段录音拷贝到了你的手机。我们的苦难日子要来了。
4: 都说完了吗？
3: 没有。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金子。
0: 金子冲王莹笑起来。
4: 那我也问一下你，王莹，你为什么要弄那么一段录音？你想干嘛？
0: 这话噎得王莹一时语塞。
3: 我承认我是不应该录，但是我已经把录音不干嘛， 我就是想问问你，

0: 当初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也是阿坤的要求？
1: 是啊，你不是说了吗？阿坤疑心重，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相信你？所以就安排我到你的边上了，想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可靠。
0: 所以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了？
1: 你有手有脚有脑子的，真或者假的你自己不会琢磨吗？
2: 王莹嘴角浮起嘲讽的笑，
0: 你不欠我的，是我欠你的。从我们认识开始的那一天起，我对你的方式就不对，但是这一次过后我们扯平了，我就是来和你告别的。
1: 告别就不用了吗？
2: 看见金子一脸无所谓，王莹点了点头。
1: 我们也从来都没有开始过。
0: 嗯，你说的也对，那就没事了，我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金子，我走了，拜拜，祝我好运吧。我王莹这一辈子就是命大，当初那么多人想弄死我，我都没被他们弄死。我倒要看看这个阿坤什么时候能把我整死。拜拜。
1: 王莹，你是不是对我的感情挺复杂的？
0: 现在没有了。
2: 王莹两手一摊，金子一步步走到他跟前，双手扶住他身后的沙发，面对面看着他。听他咳嗽两声，侧脸肿着，血沫咳了出来，胸口闷得难受，他浑身是土，狼狈至极。阿坤站在那儿，像个胜利者。
3: 我问你话呢，年轻人，怎么过马路不看车的？现在这大晚上的，来来往往这么多汽车，哪有你这么过马路的呀？啊？
2: 王莹知道他是故意的，抹了抹嘴角的血。
0: 阿坤，你想干啥？直接说吧。
3: 我想干嘛？我能想干嘛呀？真是命大呀！啊，这样都不用死。
2: 阿坤笑得得意，站到王莹面前，伸手替他整理衣领。
3: 我呢，本来挺好挺忠实的两个下属，被你就这样搞得我不得不一起收拾。说实话啊，我挺恨你的，换成我几年前的性子，我早就把你埋了，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和谐社会救了你，嗯，我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记着啊，最后的机会，给我滚出八角胡同，别让我动手。现在和你好说好商量，你最好就按照我说的来，否则到时候你可没有机会后悔。
0: 阿坤，你看啊，你也知道，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我一个人捣鼓的，和他们两个没关系。那个录音还有下半部分是被人为截取的，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说的都是玩笑话，其实他们俩对你都是很忠诚的，所有问题都只在我一个人。
3: 方莹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说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个结果了。不听话的狗，我要他做什么啊？哪怕他们说的是假。
2: 樊潇第一个站起来，小马哥和蝴蝶跟在后面。开门一看，王莹倒在地上，侧脸肿着，满脸是血。蝴蝶赶忙伸手帮忙，
4: 快点，火车在那边，送医院。
2: 咬牙，眼圈瞬间红了。
4: 王莹，
2: 他喊了一声。贴近年关，入夜后的八角胡同寒。

0: 风刺骨，街上空荡荡的。一辆没牌照的面包车停在一户人家门口，下来几个黑影，手里拎着油桶，鬼鬼祟祟摸到屋旁。他们都戴着口罩，蒙着脸。面包车副驾驶上坐着个戴帽子的男人，叼着烟，看着他们忙活完，嘴角一咧，把烟头扔到门口。轰的一声，整间屋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那几人飞快冲回车上，面包车一脚油门疾驰而去。次日上午，古城医院，王莹突然睁开眼，看着周围的一切，挣扎着要坐起来，苍白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细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仿佛每动一下都是折磨。蝴蝶靠在小马哥怀里，凡嚣倚在窗边，咬牙赶忙去扶王莹。所有医药费都是蝴蝶垫的，他们居然还住了一个单间。王莹缓了好一会儿，才把之前的事串起来，咬牙几次想问都没开口。他们都清楚，王莹不想说的事谁也问不出来。所有人都看着他，好在昨晚昏迷时已经查过，没受大伤，但得静养一阵，这让大家稍松了口气。王莹琢磨片刻，一咬牙就要下床，边上几人都急了，他却不管不顾，一把拔掉输液针头，往前踉跄几步，差点摔倒。他扶住床头柜，咬牙就在旁边看着，想扶又没伸手。这些人太了解他了。边上的蝴蝶倒是诧异，他虽泼辣，心底却善良。他想过去扶，被小马哥拉住，冲他摇了摇头。王莹愣是自己走出病房，把所有人都撂在屋里。蝴蝶一脸的不解，
1: 哎，怎么不管他？
0: 小马哥叹了口气，往旁边一坐。
2: 别管，也管不了，随他去吧，这时候谁管的谁挨骂。
0: 姚雅看了眼樊潇，自己连忙跟出去。樊潇拿起姚雅的外套也追了上去，他跟在姚雅身后，细心帮她穿上。
3: 哎，别着急，他那身体现在跑不了多远呢。外头冷，把衣服穿好了。
0: 樊潇一边说一边帮姚雅整理。看见姚雅鞋带松了，樊潇没犹豫。医院走廊人来人往，他弯下腰就给系好了。他抬头轻抚姚雅额头。
3: 好了，别担心，他没事的，别累着自己。看看你这着急的样子。
0: 姚雅心里一暖，想说话又不知说啥。他望向前面那个走路都打晃的王莹，两个人还是跟了过去。梅志康和曹彬彬的病房门口只剩下两个人，小疯子和吴夏阳，连巡捕都不在了。看见王莹，两个人站起身。
4: 莹
5: 子。
0: 两人打招呼，眼里都是血丝，一脸疲惫。王莹过去拍拍吴夏阳肩膀，又拍拍小疯子。
6: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4: 啊，没什么情况。本来昨天晚上人还挺多的，后来阿坤来了，他和程林两个人来的。阿坤就和大家说，梅志康和曹彬彬连着你，已经全都被公司开除了。至于原因，就是内斗，打了徐浩天，反正说了不少，说愿意和梅志康、曹彬彬还有你一起的，就留在这里，不愿意的就算了。他还像样一样的留下了一点钱，说是医药费，最后一点缘分了。反正具体说的是什么原话记不得了，那意思就让大家站队呗。本来现在人心就不稳了，所以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都跟着他走了。他要请大家吃饭，而且还要重新规定三个领队的人负责那三块地方，这都是肥差，大家都心动了，所以基本上就走得差不多了。后来就剩下我们俩了。至于巡捕为什么走了，不清楚。
0: 王莹看着这俩人，八角胡同几十号人，如今只剩他俩。
5: 银子，昨天晚上八角胡同着火了，梅哥和曹彬彬两个人的家都被烧了，烧得稀碎。我刚得到的消息，他们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我刚才给我爸妈打电话。

0: 化了，在外面给他们租了一处房子，先把他们安置一下。
1: 其实我真心没有想到阿坤翻脸的速度这么快，而且一翻脸做事情这么绝。小疯子，你让你弟弟妹妹还有你爸爸也出去住吧，提早安排一下啊，别晚上睡着睡着觉房子再着了，这找人都没地方找去。
2: 王莹瞅着眼前这俩人想开口，话却堵在嗓子眼儿，只能摇头苦笑。
3: 那你俩还留在这里干嘛？
1: 不干嘛呀，当初梅哥说的交个朋友做个兄弟处份真心，要是你们红火火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就离开了，现在遇见这么大的事儿，整个八角胡同都被阿坤给收回去了，现在梅哥和斌哥还这样，如果我们再走了那还算是人吗？
0: 对呀，不能走。别管能力大小吧，我懂得也不多，但是我要陪在你们的身边，你们都是讲究人，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没少照顾我们，现在这会儿我们不能走，阿坤也不能真的就赶尽杀绝了。
2: 一大衣脱下来递给小疯子。
3: 哎，我银子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现在是真的没钱了，就剩下这件大衣能值点钱，你们拿到八角胡同的当铺就当了吧。
1: 银子，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要，我们有钱，我们
3: 拿着，如果你们两个不想我心里边难过就拿着，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害的，明白吗？我害得你们现在连八角胡同都不能待了。
2: 哥俩听王莹这么一说，相互看了看，这么久了都了解他脾气，而且眼下要搬家确实需要钱，大家都没啥底子，都不是富裕家庭，突然这么回去跟家里也不好交代，俩人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件貂皮大衣。
3: 剩下的钱你们拿着就行了，毕竟每天还要在这里照顾梅志康和曹彬彬，医药费能不能够还不知道呢。嗯，
2: 看着两人离开，王莹坐在凳子上感觉有些冷。

0: 当初八角胡同的无业游民那么多，阿坤能看上我，让我来坐这个位置，那就是我的恩人。要么我现在还是一个无业游民呢。
1: 旭昊天看着王莹，听完笑呵呵的。
2: 有没有感觉特别熟悉的样子啊？嗯，银子，
1: 他当着王莹的面亲手按下删除键，把这段录音删了。
2: 这是完整的录音，但是呢，我从中间卡掉了一部分，把这段录音一分为二。我太了解阿坤了，他疑心极大。你们这样一来，加上你们之前在八角胡同的动作，阿坤一定会有措施的。梅志康也好，曹彬彬也罢，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在公司都已经出名了，两个人用性命担保你没事，从阿坤那儿签军令状，你说这阿坤还敢相信你们吗？所以啊，剩下的事情就开始一点一点的产生了，知道吧？其实那天我是故意那么说的，我故意在激怒你们。我知道啊，你们和我这么大的仇怨，肯定不会
3: 聊天畅谈人生的关系吗？省省吧，我害怕我忍不住把你送医院。
1: 旭昊天得意的笑起来。
2: 王莹啊，你先好好过个年吧，接下来的事不定怎么样呢。咱们呢，骑驴看账本儿。
1: 他一边说一边起身，顺手把边上的金子搂进怀里，转身就走。王莹脖梗上还围着金子织的围脖，一瞬间看着金子被旭昊天搂着，他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更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错怪金子了。可酒气站了起来，他迷迷糊糊地拿起电话。
3: 喂，谁啊？
4: 小兔崽子，换号了还不知道跟我说一声是吗？害得我找你找得好苦啊，都找到马义全他爸爸那里去了，才找到你们的手机号。你是不是忘了哥哥我啊？
1: 王莹迷迷糊糊地听着，越听越熟悉，很快电话里骂开了。
4: 我勒个大香蕉，小兔崽子，你有没有听我说话？信不信我捏爆你？
3: 伟哥，
1: 直到听见这一句，王莹才想起来是伟哥。
3: 伟哥，怎么是你啊？伟哥，
4: 废话个锤子，这么长时间就跟消失了一样。我跟你嫂子晚点就到你家了啊，饭菜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大侄子也跟着我们一起来了，你准备准备啊。
3: 你准备什么？
4: 你说准备什么？不是你说过的吗？以后每年都从你家聚，我们俩合计着你自己怕你无聊，我们过来陪你过年啊，你琢磨啥呢？
3: 哦，我知道了。
1: 王莹挂断后看着手机才知道今天已经大年三十了，他连忙推起了梅志康、曹彬彬还有樊潇，幸好这床足够大。小马哥自从和蝴蝶在一起后发展飞快，已经住到蝴蝶家里了。听说他跟朱科聊得不错，和大舅哥畅谈人生理想，价值观还挺一致。让王莹唯一想不通的是，朱科为啥对小马哥这个一无所有的家伙一点不抵触，好像还挺同意俩人交往，真是怪事儿啊。其实他早忘了，当初就是他教小马哥怎么应对朱科这种家庭的。蝴蝶和小马哥整天腻在一块儿，最主要的是蝴蝶越来越瘦，越来越漂亮了，当然是跟以前比，但小马哥却越来越胖，跟蝴蝶一起伙食太好。小马哥隔三差五就给王莹微信发红包转账，王莹从来没收过，他知道这钱不是小马哥的，是蝴蝶的。用王莹的话说，小马哥请吃就吃，给买穿的就穿，但给钱坚决不能拿。一群大老爷们吃一个女人的，传出去丢人啊。伟哥电话打完了两个多小时后，王莹、梅志康、曹彬彬三人坐上了梅志康的尼桑车，小马哥、蝴蝶、樊潇、姚雅坐上了蝴蝶的宝马X6，两辆车径直离开了古城。

要过年了，想到伟哥还有刘敏，好久不见，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现在的梅志康和曹彬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俩人一直没回过八角胡同，也没去看自家被烧成啥样，心里有坎儿，有回忆，还是别去碰的好。到了晚上，王莹一行人回到家里，旅途劳累，开了十几个小时车，再次回到自己家，到处落满灰尘。站在这儿，王莹格外想念父母。幸好他们人多，姚雅和蝴蝶带头，小哥几个都忙活起来。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家里就收拾利索了，人多好办事儿。这边刚收拾好，就听见楼下有个大喇叭在喊：

0: 声音特别大，周围都能听见。王莹一行人站在屋里面面相觑，梅志康看着王莹，
1: 这谁啊？
0: 王莹还没说话，喇叭里传来咣的一声，像是锅砸在人头上的动静，接着就是哎呦的惨叫透过喇叭传出来。王莹和
2: 怎样了啊？都是受你这神经病的影响。
0: 伟哥坐在地上，
3: 新年快乐。
0: 石子明吼了一嗓子，算是跳过了刚才的话头。他看着屋里这些认得不认得的面孔，心里清楚，能聚在这儿的绝对都是王莹过命的兄弟。梅志康和曹彬彬靠在墙边，曹彬彬鼻子不停抽动，还摸着脖子上那根大金链子。
4: 我他妈怎么的闻到一股子寻补的味儿呢？
1: 你他妈属狗的吧？
0: 梅志康顺手就给曹彬彬后脑勺一巴掌。
1: 少废话，出你的麦。
0: 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挤得都快站不下脚了。姑娘们互相认识着，聊着天。曹彬彬开口闭口还是八角胡同大兵哥，给面子的叫声兵哥，不给面子的就叫彬彬哥。一桌人说说笑笑，看着饭菜陆续上桌。这伙人很快打成一片，最高兴的莫过于小马哥，他可算是找着女朋友了。蝴蝶和冯倩倩他们也清楚小马哥这几个兄弟的关系，融入得挺快。无论是夏云、冯倩倩还是蝴蝶，他们凑到一起的速度比王莹预想的快得多。瞅着外头热热闹闹，王莹默默拿了几副碗筷，夹了些饭菜端进屋里。床头柜上，黎春的灵位还在那儿供着。王莹把饭菜摆好，给自己点了支烟。
5: 哥，你说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去年那时候，这时候你还在这儿跟我喝着酒呢。这一年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也不在了。也不知道你在下边过得怎么样。过年了，新年快乐。
0: 想到黎春，王莹心里还是泛酸。他起身对着牌位鞠了三躬，转身出来时，外面一桌人已经坐齐，曹彬彬、梅志康、王莹挨着坐，樊潇和姚雅、小马哥和蝴蝶、大嘴跟冯倩倩、李辉与夏云、伟哥和刘敏都在，小尾巴坐在两人中间的腿上，已经伸手抓菜开吃，满嘴油光，瞅着就喜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王莹身上，王莹看着这一圈人，突然觉得自个儿也不孤单了。
5: 时光飞逝，人来人往，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感谢老天爷，让咱们相知、相认、相聚，并且成为了兄弟。
6: 认识你们，我王莹这一辈子值了。又是新的一年，我王莹真心的祝福我所有的兄弟们越来越好，你们一个个的越牛，我越开心。

0: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1: 王莹吼出了心里话。
2: 再牛，在咱们这个圈子里面，你也是大哥。
1: 大嘴第一个接话，李辉在旁边点头，小马哥搂着蝴蝶。
3: 没错，银子，哥几个就是认你一个。
0: 敬兄弟，敬缘分。
1: 王莹心里滚烫，举起了杯子。就在大家伙要碰杯时，外头突然传来敲门声。这钟点了还能有谁来呀？大家都有些好奇。小马哥顺手拉开门，随即一脸惊讶。
4: 刘月，天的月月。
1: 刘月走进来，看着一屋子人，笑呵呵的摆手。
5: 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
1: 王莹一行人都站了起来，谁都没有想到刘月会来。边上的冯倩倩直接冲过去。
6: 月月。
1: 他和刘月抱在一起，姚雅也站了起来。对他们来说，月月一直像大姐姐，从在学校时就照顾。

0: 家喝酒聊天，气氛松快，说着近来的事儿。巧马哥终于有资格叫别人单身汪了。惊，连梅志康这种粗壮大汉都喜欢的不行。果然，王莹回屋时就看见刘敏已经从厨房抄起锅，奔里屋电脑那边去了。伟哥这会儿还没睡呢，穿着大裤衩叼着烟，居然在玩英雄联盟。刘敏到他身后，他还没反应过来，却突然猛一拍桌子，把烟头掐灭。
1: 娘个蛋的，老子的年龄都能做你爹了，你反过来叫老子小学生，你才是小学生，你全家都是小学生。
0: 伟哥还想继续说，刘敏抄起锅照他脑袋就砸了上去。这下是真用力呀、啊、要拍上不得给伟哥拍死啊。伟哥反应也快，好像后面长眼睛了，一低头躲过去，随即往床上一扑，一只手就按住了正在床上睡觉的曹彬彬。
2: 哎我！
0: 曹彬彬叫喊着当即坐直身体。刘敏第二下已经照伟哥招呼过去，结果伟哥躺下，曹彬彬突然坐直，咣的一声，一锅砸在了曹彬彬脸上。曹彬彬眼睛一闭，直接栽倒在床上。刘敏一看打错了，捂着嘴把锅扔地上。
3: 斌子，
0: 梅志康赶忙冲过去跟盯梢，这可苦了我们的彬彬哥呀。曹彬彬的改变也显而易见，大年三十痛苦的要死，大年初一要疯，大年初二就不怎么说话了，大年初三已经坐在饭桌上和伟哥称兄道弟。培育结束，习惯已经养成，以后俩人白天一起睡觉，晚上一起值班。小马哥带着蝴蝶一直在走亲戚。大年初四，王莹一行人还在吃早饭，边上的梅志康趴在地上，小尾巴骑在他的脖梗上。
4: 出发，战神坦克！
0: 刘敏连忙拉小尾巴，意思是别骑在梅志康身上。梅志康赶忙摇头，这大老粗这两天也喜欢上了小尾巴了。
4: 你别管我，我干爹都没有管你，管什么，管好你自己就是了，是不是啊干爹？
0: 小尾巴还伸出小手使劲推刘敏。梅志康王莹一行人又哈哈大笑起来，刘敏也没辙，梅志康赶紧摇头。
3: 没事的，没事。对，我干儿子。
4: 干爹你最好啦、
0: 小尾巴骑上去，双手抱住梅志康的脸亲了一口。小尾巴长得确实好看，白白净净，皮肤像女孩似的，这么小就这么古灵精怪，长大了不一定多少姑娘要遭殃。刘敏一看这也没辙了，外面刚好有人敲门，大门打开，小马哥兴奋地冲进来，站在屋子里就跟抽风似的。他使劲大笑，一边笑一边掏出了几个红包喜帖。
5: 来，一人一个啊，兄弟们，我要结婚了，
6: 下个月就结。
5: 我们两个都商量好了，明天就回古城，然后让我的父母和蝴蝶的哥哥见一个面，大家都商量好了。见个面吃个饭订婚完事了，我们两个就飞马来西亚拍婚纱照，完事下个月就完婚。
7: 这不，你别闹，你开玩笑呢，你这么快你也玩闪婚呢？
8: 就是，今天也不是愚人节。
5: 你们觉得我这样子像是在和你们开玩笑吗？
0: 小马哥一脸严肃认真。
5: 我媳妇儿怀了，她说了本来就有点胖，他可不想挺着大肚子结婚。
0: 这一下整个屋里的人都愣住了。
7: 不，你说这是真的？真的怀孕了？
5: 是啊是啊，银子，弟弟我要当

0: 里还有妞啊。你这么帅，放心吧，长大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1: 别以为我小你们就可以骗我，我和老爹老是偷偷的去做按摩呢，那里的妞最多了。
2: 小尾巴说到这儿连忙捂住嘴，一脸的童真。
1: Oh my god， 忘记了，我和老爹发誓保证过的不能说出去的。
2: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屋里咣咣咣的声音。
3: 哎哎呦哎呀哎呦，这疼死我了。哎哎哎，
2: 伟哥的惨叫，还有刘敏的叫骂。
4: 你个狗日的，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儿子刚三岁你就带他去足疗店，你是不是疯了？
2: 刘敏那是下手越来越狠。
4: 哎呦哎呦，
2: 这下惨叫的是曹彬彬。
3: 不是嫂子，你打错了，疼死我了。哎呀，
2: 曹彬彬和伟哥俩人在床上正睡得香，被刘敏这一顿暴揍。小尾巴站在原地，伸手捂着小下巴。
1: 老爹说了，真后悔认识老娘啊，当初就是被老娘的外表欺骗了，以为是窈窕。
2: 话说的有些哀伤。小马哥顺手搂住他。
0: 你放心吧，银子，哥们儿别的不说，但是有一点，哥们儿
2: 樱桃和小马哥相互鸡拳，其他人都在挑适合自己的东西，衣服、手机、包，还有一些高档化妆品，这可给姚雅省了不少钱。蝴蝶站在他们边上也帮着挑。小马哥无聊，一边抽烟一边开口。
0: 昨天晚上啊，我突然之间想吃凉皮了，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总去吃那家，结果过去才知道关门了。
5: 关门了？那么好的生意关门了？
2: 王莹觉得有点不可置信。
0: 不是这个关门，这不是过年了吗？不开门正常，这大商场今天的营业时间都短，不光是大商场啊，我这么一看基本上所有商铺都关门了。
5: 啊，这是国家传统节日嘛，一年就这么一次，关门也正常，谁不回家过年呢？
0: 所以啊，想干啥都干不了了，他照相馆都关门了，想拍个婚纱照都得等半个月以后，这他妈狗日了。
2: 小马哥愤愤不平。王莹笑起来拍着小马哥肩膀。
5: 那你着什么急啊，还差这十天半个月了吗？
2: 王莹说到这儿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猛一转头。
6: 快递，对，快递，快递大年初三不休息吗？年前不是都休息了吗？
0: 是啊，年前的时候我们上淘宝买东西就已经没有办法快递了，不卖了，都休息了。
2: 炸飞出去，小尾巴还在他怀里。蝴蝶在楼下看傻眼了，他就看见王莹家那层整一层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火光冲天。随即王莹从窗户被炸飞出来，满脸鲜血，咣的一声，身体重重摔在小货车后面，身上堆满衣服，王莹和小尾巴两人重重摔在了车斗里。蝴蝶一捂嘴，吓得喊出声。二月的天，大年初五，大雨像是倒了一盆水似的哗哗响，眼前白茫茫一片，一会儿地上小水坑里冒出泡泡，雨砸在地上像是在演奏着一场音乐，雨点像伞兵一起落地，雨越下越大，闪电和雷不停给雨伴去，外面花草树木仿佛都不得安宁，摇摇摆摆，惊慌失措。夜行人吃力地往前走，肉眼看不见对面，雷声震耳欲聋，人心惊胆战，只能在家躲藏。医院手术室门口，伟哥、梅志康、曹彬彬、姚雅一行人站着，没人说话。蝴蝶径直站在门口，也一声不吭。这已是24小时内第三次手术了。走廊里还有不少忙忙碌碌的巡捕。很快，手术室灯灭了，几个大夫出来，他们出来的这一刹，周围的人全部围上去。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大家看着大夫一脸焦急。大夫这时叹了口气，
2: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实在是无力回天。
1: 这无数次在电视里播放的场景竟真真切切出现在大家现实生活中。梅志康直接跪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
0: 你说什么？
1: 维哥伸出手揪住大夫脖领子。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维哥整个人近乎崩溃，幸亏边上还有不少巡捕，连忙冲过来制止。曹彬彬眼圈当即红了，另一边咬牙，眼泪瞬间从两侧流出。蝴蝶使劲摇着头。W 市，李沙漠家的豪华别墅。李沙漠坐在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审批文件，房间里一点过年气氛也没有，外面鞭炮齐鸣。他有些累了，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继续工作。很快房间外有人敲门，一个中年男子推门进来，站在门口。
3: 李总，刚得到的消息，那个王英家前天发生了爆炸，现在现场被警方封锁了，医院那边也被警方封锁了，具体的伤亡情况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先来给您汇报一声。
1: 李沙漠本来拿着钢笔正在书写文件，听见这句话嘎吱一声，钢笔头直接被他戳坏了。他抬头确认。
4: 你说什么？
3: 那个王莹家发生了爆炸，而且是恶意的，人为的制造的爆炸，现在具体警方调查到什么地步了我们不清楚，但是咱们的人接近不了，听说已经有人宣告不治身亡了。
1: 李沙漠放下手中钢笔，一瞬间觉得有些懵。这时李沙漠的父亲没敲门，自己推门进来。他走到李沙漠身边，一脸的兴奋。
5: 我就知道我儿子呀，不会是酒囊饭袋啊。好好好。
1: 他看起来心情确实不错，手上拿着一堆文件。
5: 给，这个是你李伯伯的，这个是张伯伯的，两个公司和咱们的合同啊。你呀，赶紧把合同准备一下，然后亲自去下面，把两个项目的工地视察一下。儿子呀，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咱们公司明年就可以正式推行上市的计划了啊。好，哎呀，太好了。
1: 李沙漠父亲十分开心，使劲拍了拍李沙漠肩膀。
5: 儿子，好好干，明天就去，顺便过年啊，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去视察工地项目的时候，记着去看看李伯伯、张伯伯啊。哦，对了，还有，一会儿呀，你来一下我的房间，我和你说点正经事儿。
1: 李沙漠父亲转身离开。李沙漠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看着父亲离开，他抬头又看着面前的男子。他从兜里掏出信用卡，递给对面的男子。
4: 记着，这卡没有上限，随便刷。但是你记着我的话，给我把这个事情查清楚，我不管你去雇佣谁、聘请谁，这些钱都够了。我要知道这个事情是谁做的，还有要最快的速度知道到底是谁不治身亡了，别人的伤亡情况怎么样。如果他们需要钱，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把钱给他们，那是你的事情了，听见了吗？有消息了马上通知我。
1: 李沙漠身体甚至有些颤抖，男子也是头一次见李沙漠如此慌张模样。
3: 知道了，放心李总，我这就去，您别着急。
1: 男子连忙转身离开。李沙漠回到座位上，突然觉得坐立不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想着想着就双手抓住脑袋，一瞬间失神了，发现什么都做不下去，这一下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房间大门再次被推开，李沙漠父亲进来，他看着李沙漠还在忙，以为他在处理公司的事情，连忙过去。
5: 哎呀，孩子，别太劳累了，身体才是第一位嘛。
1: 毕竟是儿子，他也心疼。可李沙漠抬头时，眼圈红了，眼睛里布满血丝。

0: 爸，银子他们出事儿了。
1: 提到王莹，李沙漠父亲脸色当即变了。
2: 哎呀，怎么还在提这些人嘛？孩子呀，我这么长时间教育你，你不懂吗？啊，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懂吗？他们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处，你现在的生活才是你应该做的，知道不知道？
0: 可是他们出事情了。
1: 李沙漠重复了一句，刚想接，
2: 还是你社会精英，你懂不懂吗？
0: 爸，你够了，我说过了，绝对不允许你再这么诋毁我的兄弟们了，真的够了。你这么说他们，你良心上过得去吗？啊，孙启展替我挡过枪，你逼着我出卖他，王莹他们救过我的命，你逼着我和他们绝交，说他们配不上，什么叫配得上啊？什么叫配不上？有钱了不起啊？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多大的本事？大字儿都不认识几个的人，你是命好，你知道吗？你凭什么瞧不起人？钱钱钱，你眼里就他妈只有钱，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啊？跟着你一起进棺材是吗？啊，凭什么在你的眼里人就分为了这么多类啊？凭什么你就是高人一等？
1: 啪的一个嘴巴子，李沙漠父亲伸手一指李沙漠。
2: 李沙漠，你这个畜生，你气死我了你。
1: 接着他一口气没喘上来，人直接栽倒在地。
0: 爸，来人，来人呢。
1: 夜深人静，医院的病房里，李沙漠坐在一边看着还在昏迷的父亲。吴琼静拿着毛巾给李沙漠父亲擦脸擦身体，照顾得无微不至。吴琼静满头汗水，也有些疲惫，想出来透口气。站在病房门口时，李沙漠母亲过来了，她看着吴琼静，抓住她的手。两个女人走到医院外面小花园里，李沙漠母亲给吴琼静擦了擦额头汗水。
3: 姑娘啊，真是难为你了，你看着忙里忙外的，辛苦了。
4: 阿姨，不辛苦，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1: 吴琼静冲李沙漠母亲笑了笑。
4: 这么晚叫我出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叔叔这边您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他的。
1: 李沙漠母亲摇头。
3: 别太累了，丫头，真的看你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1: 大门再次被推开，曹少坤一脸焦急地进来，他走到林飞熙面前，看着石子明，深呼吸一口气。
5: 林队，我不能让我弟弟继续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全家人都得跟着担惊受怕的。这本来身体就有伤，现在又碰见人报复，这样下去，他没事，我们都得疯了。这样吧，他就不去你那里了。
1: 林飞熙点头。
6: 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这里太危险了，抱歉，我不想这样。
5: 别这么说林队，咱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1: 曹少坤一边说一边走到石子明面前。
5: 你从这儿好好的休息，犯罪嫌疑人现在已经锁定了，跑不了了。
1: 石子明嘴角挂着笑容。
7: 老曹，我就一句话，谁敢不让我在专案组待着，我就和他死磕，磕到死。
1: 说到这儿，他看了眼林飞熙。
7: 林队，以前有句话我一直觉得太夸张了，这些日子和你一起在专案组，真的，人民巡捕都是好样的，人民巡捕最光荣。
1: 林飞熙叹了口气。一旁的曹少坤想说话，一时之间又不知道说什么。W 市梅花牢房，入夜了，孙启展躺在床上睡觉，边上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手腕，孙启展猛然睁眼，看见一个狱卒冲他比划嘘的手势。孙启展思索一下，连忙从床上爬起来，伸出自己手指。
8: 狐狸，三炮，龙王，侯成，华丹，
9: 对，就他们五个，别人无

0: 无所谓，我们哥儿几个这么一块儿时间老长了，有默契。再说，出去真做点什么事儿，还是需要帮手的。
1: 可以啊，这些不是事情。
2: 诙谐笑了起来，答应的坦然从容。孙启展沉默了，他知道诙谐不会随便答应他这个请求的，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
0: 辉哥刚才跟我说，出去之后第二件事是做这个。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兄弟几个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 暂时他们还不能先出去，先把你自己弄出去。如果做好了，我们再来运作别人的。你们都是一些小问题，不过是打一个架，我们可以做到。
2: 孙启展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随即他笑了笑。
0: 好啊，您告诉我做什么？
1: 你出去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帮夏爷打理生意，而是要先做投名状。做完了投名状，获得了夏爷的认可，你才可以正式的进入公司。而且你只有进入公司了，公司才会出手管你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吧？
0: 投名状？不是，我怎么听这几字怪怪的呀？

上托。下上托，下落，上托，下落。上坡，左右开弓自射标，搭腕，开弓，并步。搭腕，开弓，并步，搭腕，开弓，并步。

0: 上举。下二，反穿摩月，贪足。上举鱼，下岸，
1: 还承诺以后年年打点，而且在王莹的理念下搞了一种全民分红的模式，意思就是梅志康他们每年拿出一个月的收入分给村民，所有土著挨家挨户都有。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开始梅志康还不愿意，是王莹教给他们什么叫分享，什么叫人心。捆绑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得到利益。利益捆绑这方案一实行，先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点头，没多久全村都跟着拥护，梅志康的威望直接往上窜，从一个普通开车的小混混硬是给推到了八角胡同对外第一人的位置上，大伙儿都挺服的。八角胡同变得空前团结，加上旅游业越来越旺，势力自然跟着涨。王莹他们日子也好了，几个大头每天最少能分上千块，梅志康多的时候甚至能拿大几千。别小看这几百个停车位，还不算完，每个月一半的钱都得交给阿坤他们。这么一来，梅志康他们算是彻底扬眉吐气了，直接把徐浩天那伙甩在后头。每月公司收益报表梅志眼看穿，只是没戳破，也没动他。阿坤他们想到王莹有扩大地盘给组织争更多利益的野心，却不知道王莹的野心确实大，但不只想扩大地盘，他还想把这伙人都送进牢房。
2: 那还查吗？查来查去都是这样，直接让他交投名状，把他引荐给超哥就完了呀。
3: 不行，还是得查，必须得确保万无一失。投名状不着急，越是这种怎么查都查不出来的越要心细，往往这样的才会出大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我知道了，那我再去查查，放心吧。
1: 程林转身要走，又回过头。
2: 啊，对了，梅志康那边的下属昨天有两个人和人打架被抓去了，王莹去赎人了。
3: 嗯，行，我知道了，你去告诉梅志康，晚上的时候我安排一桌，这一转眼啊又快过年了，我请请大家。
1: 看程林离开，阿坤顺手掏出手机。
3: 喂，王莹去你们那儿了啊，给我盯着点，看看他和谁的接触最多，有没有私下接触，尤其是看着点胡雪峰。嗯，对，别着急，小人在先，君子在后。
1: S 是古城巡捕分局，王莹穿着貂皮大衣，脖子挂着条大金链子，戴副大墨镜，手里拎个手包，嚣张地坐在那儿。
4: 小阿 Sir 应不要这样啊，要么让我把人领走，我交保释金，要么你们干脆就把人拘了，好不好？是不是？多大点事儿啊，不会坐牢的。
5: 你给我闭嘴！
1: 跟王莹说话的实习巡捕当时就火了，站起来一指王莹：“
5: 你会不会说话？狂什么你？你以为这里是哪里？这是巡捕局，你以为是你家啊？”
4: 哇，小捕快，你这是在恐吓我啊？那干脆，哎，你也把我抓起来好了，来啊，来啊，来啊！
1: 王莹双手往前一伸，一脸的嚣张。办公室里头不少人盯着他，许多眼神里都带着火。实习巡捕正要发作，胡雪峰走进来拍了拍他：
6: 这小子以为自己懂点法就四处钻法律空档，他自己就跟一个律师一样，所以和他打交道不能像普通的犯人一样。你别理他，他就是让你生气的，你着急什么？只要是像他这种不正经做事情的，早晚会有狐狸尾巴，早晚会落在咱们手里面。
4: 啊，胡局长，我可以告你诽谤啊。哇，你这么大一局长，你不能信口开河啊，是不是？

0: 王莹笑着，那张扬劲儿恨不得让整个巡捕局的人都站起来按住他揍一顿。边上又有人急了，胡雪峰拦住他们，也冲王莹笑了笑。
1: 那我不拘留他们，让你办保释好了。那你还要告我诽谤吗？
0: 王莹两手一摊，撇了撇嘴，一身社会气，牛得不行。曹彬彬那副欠揍的德行，他算是学透了。十几分钟后，王莹带着两人从巡捕局出来，他按着其中一人脑袋就是一巴掌。
2: 我怎么教你们呢？和谐社会，
3: 和谐社会懂不懂啊？
2: 跟人打架，知道保释你们花多少钱吗？我跟你们俩说啊，再他妈有这样的事儿，我他妈再也不来保释你们。我重复过很多次了，不许动手，不许动手，怎么就听不懂呢？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啊，谁告诉你们的？就非得要找人解决啊？还有医药费。
0: 王莹一边骂，一边又给俩人脑袋各来了一下，显得特别火大，接着一人踹了一脚。
3: 都他妈给我滚！
0: 那俩人不敢吭声，连忙低头往后缩。王莹站在路边，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坐上车的那一刻，他故意侧眼瞥了瞥巡捕局楼上的窗户，果然有个身影在那盯着他，感觉怪怪的。十几分钟后，王莹出现在一家大商场，他进去买了件外套，穿上挺合身。离开专柜时又看了看周围，转身进了商场厕所。进了隔间，他点着了烟，脚下有人塞进来一张字条，王莹拿起来看完，撕碎冲进马桶。王莹从商场出来，左绕右绕，穿过好几条胡同，从另一条大街钻出来，打了辆出租车。他让司机原地绕了好几圈，司机都烦了，最后车子又开回了商场。王莹下车，转身进了旁边一个地下车库，这车库真大，上下三层。王莹绕了好一阵，才绕到了一辆帕萨特旁边，这位置挺隐蔽。他拉开车门，坐进副驾，看着一身休闲打扮的胡雪峰。
2: 哎呀，胡局，不就是见个面吗？至于搞得这么复杂吗？累死我了。
1: 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要不是着急见你，我也不能想着这种办法。做线人的，和我能不见面就不见面，才是最好的。
0: 其实王莹心里明白着。胡雪峰看着王莹坚定的表情，拍了拍他肩膀。
1: 保持本性，不忘初心就好。
0: 王莹笑起来，大口抽着烟。
2: 哼，你这么费劲巴拉的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
1: 不是，是我这边刚得到的消息。你看来前段时间似乎是白忙活了，张超那边的这根线不对，到了张超那儿就是头了。我是刚确定的消息，张超和盛会无关，就是古城老土著，一个在古城混得很好很大的大哥人物。
0: 王莹猛一转头。
2: 你说什么？你确定吗？不可能啊，我在这里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张超他们那公司情况就是盛会的模式啊。
1: 现在古城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运营模式，因为这样的公司运营模式带来的收益大，不光是张超，哪怕是朱科，他们公司的运营模式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把目光矛头转向朱科那里了。我们这里得到的最新消息，那是朱科身后还有人。
2: 什么？朱科身后还有人？
0: 王莹看着胡雪峰。
2: 你怎么查到他身后有人的？
0: 胡雪峰从兜里掏出手机。
1: 玩当线人，其实你现在可以不做线人了，我安排你离开，

0: 如果这儿能先开发，对朱科他们来说绝对是攻坚战很重要的一步。王莹甚至有信心，如果跟阿坤矛盾闹开，朱科一定会来找他们，那样就有机会跟朱科谈，有机会进朱科公司。可如果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怎么办？王莹跟他们感情很深，而且他们这俩人对自己真没得说。他自己本来也是个讲义气的人，想说服他俩跟着他一起反八角胡同独立简直不可能，所以王莹只能用些手段逼这俩人跟他站一起，所以他录音了。只要让阿坤拿到这录音，阿坤一定会对付他们，跟阿坤撕破脸也正常，这样一来他就能继续和梅志康、曹彬彬一起对抗阿坤。八角胡同如果没这俩土著，王莹自己也拿不住。其实这只是王莹临时产生的想法，具体要面对多少困难，怎么做更头疼。可不管怎样，第一步就得把录音弄到阿坤那儿。他真纠结了，到底要不要这么做。他不想用自己的仇恨绑架对他这么好的两个兄弟，可他又那么不甘心。所有人都有自私心，王莹也是普通人，所有人在面对诱惑时都不可能一点私心没有，只不过要看是不是用理智战胜诱惑与私心。理智战胜诱惑就不会走错路，要是让诱惑与私心战胜理智就会走错路。李沙漠出卖孙吉展一定痛苦，可他经不起诱惑与私心，他不想坐牢。王莹现在也处在这个阶段，他使劲揉脑袋，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停车场那边一来人少，二来他也算他们这小团体三号人物了，不用老去，每天就晚上去一下，收个钱交给梅志康就行。就是最近他们团体和序号天那摩擦越来越多，也是麻烦事儿。梅志康又拉着曹彬彬去唱歌，王莹没兴趣就没去。直到手机响起，他才发现自己好像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电话是小马哥打来的，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王莹听见小马哥在电话里义正言辞地说：
1: 银子，老子要和蝴蝶见面。
0: 王莹听见这句差点栽一跟头，这段时间蝴蝶一直没找金子麻烦，估计八成也陷入爱河了。可王莹却把自己大兄弟每天还沉浸在和蝴蝶爱情里这事儿给忘了。
2: 不是什么情况？说见面就见面了？不，你在哪儿呢？啥时候见面啊？
0: 王莹目光又看向他，他也管不了那么多，连忙从窗户里一直盯着外面那个女子再看。女子从他边上还刻意站了会儿，他当然不知道里面有人看他，他看起来也挺紧张，化着淡妆，古铜色小麦肌肤。王莹趁他站着这一会儿，这才确定这女的居然就是蝴蝶。显然现在的蝴蝶也不漂亮，但和之前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之前给人的感觉最少180斤，现在给人的感觉最多120-130斤。这女的一瘦下来，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之前简直没法入目，但现在最起码像个女人了。这才几个月，几十斤的体重，蝴蝶是怎么减下来的？他突然想问一句，爱情的力量这么伟大吗？这女人为了爱情可以做的事情可真多呀，几十斤，天哪。不过这样一来，王莹心里也舒服不少，虽然还是和照片两个样，但最起码不像之前那么夸张了。而且蝴蝶身材好，如果她再能瘦下去20斤，那绝对是个不错的姑娘。最主要的是现在还是冬天，大家穿的都厚，所以还真不太显眼。除了小马哥猛一抬头还没说话呢，蝴蝶从边上站起身，照着服务员就是一巴掌，一点也不淑女了。
3: 嘿，你怎么说我大令亲爱大老公呢？
4: 你敢打我？
0: 服务员急了，上去就薅住蝴蝶头发。

0: 小马哥一看这个，
1: 你松给我哈尼媳妇儿大宝宝，
0: 上去一脚就把服务员踹倒了，整个意大利面馆瞬间混乱。在广场不远处的一家主题酒店，王莹坐在一楼大厅，到现在她依旧满脸不可置信，整不明白。另一边，小马哥和蝴蝶两个人已经从意大利面馆跑出来，后面还有不少人追赶。这俩人还真能跑，生生借着混乱把所有人都甩开了。俩人躲在一处胡同里，气喘吁吁的。这一下俩人都熟悉不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突然之间都哈哈的笑了起来，都很开心。

0: 换一个大钻戒。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已经好几个月的感情了。我现在睁开眼闭上眼全是你，我是真的爱上你了。
1: 说到这儿，小马哥长出一口气，想到王莹之前教他的话。
0: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立马去找工作，工资卡上交，一分钱私房钱不留，所有一切好的吃的穿的喝的用的都紧着老婆。我不打老婆，不骂老婆，不和老婆顶嘴，以后买房子了，房产证上面只写老婆一个人的名字，我妈会游泳，你若难产，我保大不保小，让我做你的狗好吗？
1: 其实这番话真不是一般人能说出口的，王莹也是真够缺德，小马哥也真是够豁出去了，他每一个字儿，蝴蝶都听在心里，他眼圈红了，泪水哗哗往下流。毕竟再怎么样，她也是一个女孩子，只不过有点小脾气而已，跟在朱科边上变得有些暴力。但一个女的再坏，能坏到什么地步啊？何况蝴蝶这人本性善良，她也不拜金，否则也不会被小马
2: 头一回这么正经的爱上一个人，处男。
1: 王莹这缺德玩意儿，知道蝴蝶最在乎什么，就拿什么说事儿。看起来是她的好心，其实都是在提点蝴蝶，你要跟了我兄弟，那就不能计较咱们之前的事儿了。蝴蝶是真挺单纯，而且这时他也没了那么多想法。刚才小马哥那一套要做他狗的言论，是真的打动了他。他什么都没说，很潇洒地把杯子举起来。
3: 来，我们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都过去了，谁都不许提了，不许让达令亲爱大老公知道。
4: 好嘞，一言为定。
1: 这四个人都没少喝，聊天说笑。王莹他们其实之前一直对蝴蝶这人有看法，可真正接触起来却发现蝴蝶要比他们想象的简单得多，单纯得多。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喜欢就对人无比好，讨厌就对人无比坏，什么都不掖着藏着，而且出手阔绰大方。吃了饭去唱歌，王莹和金子本来也都不是小心眼的人，这一顿……
4: 哎呀，我的意思就是，
2: 你先把你那根先种上，他要是没有避孕意识最好，如果他有避孕意识，你就想办法破坏那个避孕意识，随便安全到手插几个眼儿嘛，不就行了吗？你把你根种上了，说啥都不好使了，对不对？当然了，前提得是他爱你，你也爱他，否则你这样是不幸福的，好吗？
1: 王莹也是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说完之后，他早就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小马哥哈哈笑起来，连忙一搂王莹。
0: 我就知道这种缺德事儿，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了。
1: 王莹听着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损他。回到酒店房间，大门一关上，金子伸手就环住王莹脖颈，他推着王莹到墙边上，两个人拥吻在一起，激情四射。一番激情云雨之后，王莹和金子俩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
3: 银子，那个小马哥，
2: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了。
1: 王莹揉了揉脑袋，
2: 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说实话，小马哥和蝴蝶的事儿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只不过一个不小心就变成了这样了。金子躺在王莹怀里，
3: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我都已经快一年没敢往新城区那边活动了，找了多少人去说了，都是不行。这个事情，今天终于结束了。
1: 王莹皱着眉头，心里却有些担心。小马哥这边情况来看，好像丫头真动心了。这几个月没日没夜聊天，还真能聊出感情。而且蝴蝶那边也挺认真。

辆车子，随即车子咣的也爆炸了，瞬间大火熊熊，周围浓烟滚滚。三个犯罪嫌疑人转身就跑，林飞西躺在地上，随即扣动扳机，连续几声枪响，一个

0: 安全，为了你。
1: 为了我？你们都是觉得为了我？从小就是，他们都为了我，为了我这个，为了我那个，结果我变成什么样子了？胆小、懦弱、怕事，你们真的觉得这样是为了我吗？一辈子都在他们的羽翼下生活，这难道真的就是为了我好吗？
2: 林飞西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叹了口气。
1: 林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真的过够了那样的生活了。算我求你了，别赶我走，都是大老爷们儿。说真的，我想真正的做一个男人，行吗？
2: 林飞西看着石子明这样，突然有些无奈，他笑了笑。
0: 哎呀，其实关于你的事情，我听过不少。我想知道到底是遇见了什么人，遇见了什么事儿，让你变成了这个样子。
2: 石子明没说话，只是脑海当中浮现了王莹的身影。对于他来说，王莹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的好大哥，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W 市，在李沙漠家别墅，他坐在书房里，边上摆放着很多文件资料。他打了个哈欠，抬头看了眼钟表，一眨眼功夫，这都到五点了，又是整整一夜未眠。他伸了个懒腰，书房大门打开，吴琼庆手上端着一份早餐还有牛奶，走到了李沙漠身边。
3: 吃点东西回去睡觉吧，别忙了，这都五点多了，你今天九点还有个会呢，快点休息会儿吧。
2: 李沙漠点点头，顺手把吴琼庆搂在怀里。他看着窗外的景色，
4: 真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一年又过去了，这时间你说怎么就过这么快呢？
2: 吴晴静环住李沙漠脖梗，
5: 现在肯定是要把梅志康弄走的，然后让你曹彬彬接手这个位置。马上就要过年了，过完年之后你曹彬彬就会被另外一个理由给调走，你们两个人被划分开，他一定会再把我提上来，等着把我提上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发难的时候，一定会处处针对我，最后再把我搞走，然后霸角胡同就都是他的了，慢慢的他再把所有人都换了。现在的霸角胡同，你梅志康或者他曹彬彬管或者不管都不影响他正常运作。
6: 他为什么要换咱俩呀？
5: 因为他不信任咱们呗。你俩还高兴呢，这不是什么好事儿。阿坤要拿八角胡同下手了。
6: 不可能，坤哥不是那样的人，我们跟了他这么多年了。
5: 是不是那样的人你最好再好好想想，你觉得你们两个跟他的感情深，还是利益对他来说更重要一点？现在我说白了，八角胡同咱们维持掌控的这么好，都要脱离他的控制了，八角胡同的人也只认你们两个，现在这么一来他会更不放心的。你们俩年龄岁数，彬彬比你还是差一个段位的，毕竟差着六七岁的辈分不一样嘛。你如果离开了，曹彬彬马上就会被
7: 应该听王莹的。你现在好了吧？你一走，大鬼他们先后被弄走了，我最近才反应过来，有点事情想安排人去做的时候，居然除了银子我找不着特别信任的人了。
6: 但是银子也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毕竟他来公司这边没多长时间，他不了解阿坤的真正实力，但咱们哥俩都是知道的。银子他想独立，想不听阿坤他们的，想自己独吞八角胡同。彬彬，你觉得这可能吗？你以为我心里舒服啊？
7: 最大的可能就是咱们哥几个都失踪了，让人给活埋了。阿坤是他这么高位置的一个人，如果能允许一个下属随随便便就独立的话，你觉着他还有脸混吗？咱们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顺着阿坤的来，这样呢他至少还能表现出来一个面子上面的问题，不敢太过分。如果要是不顺着阿坤，咱哥仨或许连命都没了。阿坤现在之所以这样，

0: 没有人比咱们打理得更好。他把咱们弄走了，还有谁能更好地接受这个事儿啊？
1: 能有谁？除了旭昊天他们那伙人，别的人都是忙别的项目的，对咱们这一套也玩不通啊。
0: 不会真的把旭昊天弄过来吧？
1: 那你让他把旭昊天弄过来试试。哼，那我就把牙直接他妈活埋喽。
0: 哼，你也就说说，真让你来你敢吗？
2: 大家正说着呢，这时曹彬彬手机响起来，他拿起电话。
1: 坤哥，好，我知道，放心。好嘞。
2: 很快他放下电话，脸上浮现笑容。
1: 阿坤说了，把旭昊天派过来了，在八角胡同帮忙，帮帮我跟王莹一起来打理八角胡同。哎呀，这说啥来啥，怕啥来啥。把旭昊天弄过来，那不是明摆着打架呢吗？这阿坤也是越来越不收着了，他到底想嘛呀？欺人太甚，逼人太他妈紧了吧？
0: 哼，这有什么好收着的？这都啥时候了都？这段时间公司咱们这边发生了多大的变动，你心里没数？只要第一步梅哥一离开，那剩下的他就会越来越大胆，这是肯定的。但是也没辙，当初还是我想简单了。赶紧抬着他去医院，记住了，这里不是他的地方，再敢来我他妈一样干他。
3: 王莹、梅志康、曹彬彬，你们三个记住了，这个事情没完。
2: 旭昊天几个下属也放下狠话，看着被打成那样的旭昊天，连忙冲过去把自己老大背走。王莹三人站在原地，房间里面还站着不少人。曹彬彬走到一旁，洗了洗手上的血。
1: 这事儿跟阿坤更没办法交代了。
0: 都这逼样了，还有什么好交代的？我压根儿也没想着交代。不如把阿坤叫过来，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把什么事儿都放在明面上算了。老他妈这么整，多麻烦呢。
2: 王莹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打给了阿坤，电话很快接通。
0: 喂，啊，刚才旭昊天骂我们，大家没整对付，我把旭昊天给打了。坤哥，你看怎么办？
4: 打人总要有理由的，就和上次一样，不能白打，也不能白挨。
0: 正好不知道坤哥方便不方便啊，我和梅哥还有曹彬彬想和坤哥见一面，大家当面聊聊。
2: 两手往腰里一摸，直接拔出两把五连发，枪口对准屋里。他嘶吼着扣动扳机，前后不到一秒，幸亏王莹反应极快，凳子先甩了过去。胖狼一手一把枪，冲！王莹大吼，曹彬彬和梅志康也回过神来。门口就胖狼一个，他手里两把枪，三人朝三个方向跑，总有一个他顾不过来。办事处里的空间不小，哥仨瞬间散开。房间里顿时枪声大作，电视、花瓶、水杯全都被打得稀烂。王莹趴到一处墙角，胖狼拎着枪就冲他过来，一边冲一边吼：
5: 给我滚出来！
2: 枪声震耳，王莹趴在窗根下不敢抬头，边上玻璃全碎了。他正发愁，忽然听见一声嗤笑，一抬头，胖狼已经窜到跟前，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那张脸狰狞无比，枪口直接顶上王莹脑门。胖狼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5: 去死吧。
2: 王莹躲无可躲，千钧一发之际，
6: 银子！
2: 梅志康一声暴喝，从侧面举起一张实木桌子猛砸向胖狼，整张桌子拍在胖狼身上，他一支枪脱了手，人被撞得连退好几步。梅志康躲在桌后，还想推着他往后顶。
5: 找死！

0: 胖狼低吼一声，脚下发力，他那体格要是铁了心不动，还真不好退。他单手抵住桌子，竟和梅志康僵持住了。
1: 梅哥，小心！
0: 王莹急眼了，他看见胖狼一只手压住桌子，另一只手的枪已经对准桌板，砰的一声，一枪穿透木板，梅志康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一口血喷了出来，桌子也应声倒地。
2: 老子让你管闲事！
0: 胖狼枪口转向了地上的梅志康，没人怀疑这个穷途末路的疯子会随时开枪。
1: 梅哥！
0: 消瘦的曹彬彬猛扑上去，双手死死抓住胖狼手腕，使劲往身一抬，砰的又是一枪，子弹打空了。胖狼想，
3: 可是听不懂人话吗？
4: 我要等手术做完。
0: 王莹吼了一声，吴夏阳后退半步，不再说话。王莹抬头看见几个巡捕正朝这边走来。月黑风高，古城边一处废弃的葡萄地里，白雪覆盖四野，地中间有间破屋，原本是看葡萄用的。王莹坐在屋里一言不发。几分钟后，门被推开，胡雪峰走了起来。屋里很冷，大冬天的，他裹着件军大衣坐在了王莹旁边，给自己点了支烟。
5: 胖狼越狱了，是有人协助他越狱的。被越狱之后，第一个就去找到你们了。他在进牢房的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当初他进去是你们设计的。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倒是你，你现在想要做什么？
6: 我想要打进朱科那里。我要搞盛会。我王莹说过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
5: 但是你这样搞不了。
0: 对视了好一阵，金子忽然笑了。
7: 怎么着，玩深沉呢？
6: 你出卖我。
0: 王莹声音不高，抬眼盯着他。
6: 不光是我一个，还有梅哥、曹彬彬，你把我们一起给卖了。
7: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金子眼里却没有丝毫惊讶。
7: 证据呢？
6: 你动过我手机了。你把我手机里当初和梅哥还有彬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那段录音拷贝到了你的手机上面，然后你把录音给了阿坤。
7: 为什么就是我？
0: 金子表情平静，波澜不惊。
6: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天之后下午我去找小马哥搞定他和蝴蝶的事情，后来那个时候只有你在我身边，而且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唯独对你也是没有任何防备的，而且那天晚上我就自己把录音给删了，所以能有条件从我手上把录音拷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
7: 是吗？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0: 亲子笑呵呵地看着王莹。
7: 我想要了你的命。
6: 这个就要问你了嘛。你毕竟跟了阿坤这么多年，他还救过你，你就算是报恩呗。胖狼也是阿坤他们弄出来的，而且阿坤很早之前就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了，否则胖狼不会说出来就出来。胖狼这一出来直接就找我们的麻烦，那就说明当初的事情他都知道。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没几个，我们几个肯定不会说。你是全部知情者，我没有背着你。
7: 好的，继续说下去，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6: 阿坤一定是有特别的证据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阿坤不会怀疑梅志康和曹彬彬，这两个人忠心不二的。那这个证据就只有可能是那段录音了。阿坤本来就疑心病重，我早就知道如果这种录音落到他的手上，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的，但是最后录音还是落到了他的手上， 所以他才开始割

0: 猎我们。先把梅志康弄走，然后再把曹彬彬扶上来，逐渐地降低梅志康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按着他说的做，如果不这么做，胖狼就会来收拾我们。他是两手准备，第一手就是我们听话就完事儿，八角胡同完全过渡，第二手就是我们有任何动作，胖狼就是第二手，而且胖狼不会影响到他，胖狼再怎么查也查不到他那里，而且胖狼和我们有过节，他也可以被利用。今天真正把我们弄急眼的就是徐浩天儿。阿宽不该把徐浩天弄过来，徐浩天一来我们就打了徐浩天，这一打徐浩天就等于打了阿宽，算是触怒了他，所以他让我们等着，就把胖狼叫过来了，这就算是彻底和我们撕破脸了。我哥刚从急救室出来，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曹彬彬也在重症监护室，我报警了，现在医院一直有巡捕守着，我不知道阿坤还会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后要面对的一定不会简单，我们的苦难日子要来了。
1: 都说完了吗？
0: 没有，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亲子，
2: 亲子冲王莹笑起来。
1: 那我也问一下你，王莹，你为什么要弄那么一段录音？你想干嘛？
2: 这话噎得王莹一时语塞。
0: 我承认，我是不应该录，但是我已经把录音给删了，是你把录音放出去的。
1: 然后呢？

0: 人，叼着烟看着他们忙活完，嘴角一咧，把烟头扔到门口。轰的一声，整间屋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那几人飞快冲回车上，面包车一脚油门疾驰而去。次日上午，古城医院，王莹突然睁开眼，看着周围的一切，挣扎着要坐起来，苍白的面孔因痛苦而扭曲，细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仿佛每动一下都是折磨。蝴蝶靠在小马哥怀里，凡潇倚在窗边，咬牙赶忙拒赴王营。所有医药费都是蝴蝶垫的，他们居然还住了一个单间。王营缓了好一会儿，才把之前的事串起来。咬牙几次想问都没开口，他们都清楚，王营不想说的事谁也问不出来。所有人都看着他，好在昨晚昏迷时已经查过，没受大伤，但得静养一阵，这让大家稍松了口气。王莹琢磨片刻，一咬牙就要下床，边上几人都急了，他却不管不顾，一把拔掉输液针头，往前踉跄几步，差点摔倒。他扶住床头柜，咬牙就在旁边看着，想扶又没伸手。这些人太了解他了。边上的蝴蝶倒是诧异，他虽泼辣，心底却善良。他想过去扶，被小马哥拉住，冲他摇了摇头。王莹愣是自己走出病房，把所有人都撂在屋里。蝴蝶一脸的不解：“
1: 啊，怎么不管他？”
0: 小马哥叹了口气，往旁边一坐：“
2: 别管，也管不了，随他去吧。这时候谁管他谁挨骂。”
0: 姚雅看了眼樊潇，自己连忙跟出去。樊潇拿起姚雅的外套也追了上去，他跟在姚雅身后细心帮他穿上。
3: 哎，别着急，他那身体现在跑不了多远呢，外头冷，把衣服穿好了。
0: 樊潇一边说一边帮姚雅整理。看见姚雅鞋带松了，樊潇没犹豫，医院走廊人来人往，他弯下腰就给系好了。他抬头轻抚咬牙额头：“
3: 好了，别担心，他没事的，别累着自己，看看你这着急的样子。”
0: 咬牙心里一暖，想说话又不知说啥。他望向前面那个走路都打晃的王莹，两个人还是跟了过去。梅志康和曹彬彬的病房门口只剩下两个人，小疯子和吴夏阳，连巡捕都不在了。看见王莹，两个人站起身：“
4: 莹子。”
0: 两人打招呼，眼里都是血丝，一脸疲惫。王莹过去拍拍吴夏阳肩膀，又拍拍小疯子：“
5: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6: 啊，没什么情况，本来昨天晚上人还挺多的，后来阿坤来了，他和程琳两个人来的。阿坤就和大家说，梅志康和曹彬彬连着你，已经全都被公司开除了。至于原因，就是内斗，打了徐浩天，反正说了不少，说愿意和梅志康、曹彬彬还有你一起的，就留在这里；不愿意的，就算了。”
0: 就推樊潇，他们哪里知道樊潇的底细，只觉得人多势众。樊潇直接抓住那人手腕一拧。一声惨叫，那人直接半跪在地上。“
5: 樊潇。”
0: 王莹太了解樊潇了，再不制止，这人手腕绝对废了。樊潇从小生活环境造就的性格，做事从不留余地，周围人瞬间围了上来，气势汹汹。樊潇压根不怕，这些人也不是他对手，但王莹怕樊潇被卷进这种是非。“
5: 樊潇，住手。”
0: 王莹又吼了一声，樊潇这才看了王莹一眼，松开了手。那几个人不服气，想动手，旭浩天在边上开口了：“
7: 都安静点儿。”
0: 旭浩天笑呵呵的，慢悠悠坐到了王莹边上，心情大好。“
7: 哎，再给你说个事儿啊，你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阿坤对你们的态度大转变吗？”
0: 旭浩天一脸的得意，王莹心里咯噔一下。

0: 猛地抬头死死盯着他。徐浩天像老朋友似的搂住王莹脖子。
1: 那个什么，你看啊，咱们也是不对付那么久了，你来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给打了，用我来扬名公司，你说我徐浩天能好受吗？肯定不能，对吧？后来呢，你们的运气还那么好，居然把整个八角胡同都给统一了，在公司里面的地位一下就超过我了。本来之前凭借梅志康和曹彬彬两个猪头是不可能超越我的，他们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就是你来了，你说说你们这王企一凑好好的干啥不好啊，非得要一个劲儿的针对我呢？天哥是你们能得罪的吗？嗯，所以啊，我就一直想着如何报复你们，这想了好久好久啊，所有能使用的手段都使用上了。你们用一个女的挑唆胖狼和刘鑫的事情也被我打听出来了，那不是什么秘密啊，很容易就能打听出来。我那会儿就知道不能留你在边上了，你说吧，这么卑鄙无耻的招子你都能使出来，那留着你在身边哪天不得阴死我呀？所以我就开始花费钱雇佣专业的人士跟在你们这几个人的身边，一个是你，一个是梅志康，一个是曹彬彬。知道我为了跟你们花费了我多少钱吗？几乎我所有的积蓄都花费进去了，一点什么用处都没有。就在我要放手不干想别的方式的时候，哎呀，老天不负有心人呐！你们几个在农家院吃饭聊天的时候说了那么多的话，可是你们不知道啊，在他们两个刚进入农家院的时候，就在这两个人一起去厕所的时候，我雇佣的跟踪你们的人就按照惯例进了你们的房间了，在你们的桌子下面啊安装了窃听装置。来来来来来，你听听你听听你听听，好好听听。
0: 他从兜里掏出耳机打开手机，很快那天王莹几人的对话传了出来。
2: 最近快过年了，天也冷了，旅游的人也少了，咱们的收成也不如以前了，咱们都省点花啊，毕竟还要过年呢。
3: 没事，横竖也能让大家过个好年，我这玩意儿换个二手小汽车也能换了吧。
2: 现在收成不好，其实咱们也可以过好年，只要不给阿坤上缴份子那么就行了。
4: 是啊，不给他上交那么多钱，有一半都得是咱们自己留下来了，这当然好了。
3: 就是就是，这笔钱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还能找个小姑娘多好啊，你们说是不是？
4: 没错啊，也能给兄弟们都过点好的。
2: 我是认真的。
4: 你疯了？怎么什么话都说啊？
3: 就是啊，银子，这种话乱传出去，咱们哥几个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明白吗？
2: 我说的是实话，那有啥的，阿坤什么都不用做，起早贪黑的是咱们，玩命的也是咱们，最后他却分走一半钱，为啥呀？咱们剩下的人分那一半凭啥呀？哼，
4: 哪有什么凭啥呀，这个停车位的来钱路子最早以前是阿坤带着我们占下来的，你以为凭借着我们两个人就能把这地方做踏实了？那会儿八角胡同还是一个破村子呢，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就过来占地方来了。那会儿来了好多势力，阿坤他们是其中之一，我们两个是因为是本村的土著，所以阿坤把我们两个也招募进了公司，和村子里

0: 穿着一身休闲装出现，他把头发染回了黑色，耳钉唇钉都不戴了，化着淡妆，一脸恬静，显得格外，因为阿坤许诺给他们的好处更多。徐浩天接手了八角胡同的生意，从王莹他们原来的下属里提了两个本地人上来，辅佐徐浩天调和跟胡同居民的关系。一时间，风光无限的八角胡同第一人就这么消失在大家视线里。这就是现实。梅志康和曹彬彬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所有事情俩人都知道了。小疯子吴夏阳直接带着家里人离开了八角胡同，他们清楚如果不搬走，徐浩天往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大年27，梅志康和曹彬彬出院，在外头等他们的只有王莹、小疯子还有吴夏阳。哥几个站在一起啥也没说，梅志康嘴角挂着笑，那笑容看着让人心酸。小马哥现在是个标准的有钱人了，蝴蝶所有的钱都在他手里管着，但小马哥不乱花。他安排了一桌酒，关于梅志康和曹彬彬的事儿，这些日子大家也都知道了，都知道他们是王莹的兄弟。王莹看着一桌子人，举起酒杯，
1: 敬兄弟，敬缘分，阳光总在风雨后。
0: 王莹举起杯，越表演越兴奋，声音越来越大，拿着大喇叭，周围好多户人家窗户都打开了，都在看着这个大冬天穿沙滩裤衬衫拖鞋在楼下尽情跳舞的精神病。被王莹抱着的小尾巴这是摘下墨镜，两只肉嘟嘟的小手捂住眼睛，
2: 我了个大香蕉，多傻逼。
0: 一字一句王莹一行人都听见了。所有人都笑起来，这孩子这么小就古灵精怪。伟哥还是控制不住兴奋情绪，直到王莹看见刘敏又把锅举起来照着伟哥脑袋咣咣咣地砸了下去，又扶着大嘴，俩人很开心。如果说李辉的改变，
3: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孙子

0: 要点头，随即王莹一行人全部冲下楼，看着楼下停着的小货车，蝴蝶连忙把货车挡板拆下来，所有人都惊了，里面清一色都是大牌奢侈品，这样一放像扔地摊货似的。小马哥在一旁开口，
1: 都是大牌，大牌。
0: 曹彬彬两眼放光，
2: 我喜欢，
0: 他一边说第一个冲了上去，周围人都围过去。王莹特意叮嘱姚雅，
3: 返校还在上面呢，给他也准备一套。
0: 姚雅点头，大家挑来挑去，王莹都不着急，点了支烟递给小马哥，他心情确实高兴，拍了拍小马哥肩膀，
4: 哎呀，我的大兄弟，这么多年了，你终于要娶媳妇了啊。其实想想跟做梦一样啊，怎么这一眨眼儿就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呢？那会儿我还琢磨着呢，我说你啥时候能找个女朋友啊，现在这么一看，你娶媳妇比我都早那么久啊。这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了，我最好的兄弟要当爹了。这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了，我最好的兄弟要当爹了。
0: 王莹最后一句话说的有些哀伤，小马哥顺手搂住他，
1: 你放心吧银子，哥们儿别的不说，但是有一点，哥们儿永远在你身边，别管结婚不结婚的。
0: 王莹笑笑伸出拳头和小马哥相互击拳，其他人都在挑适合自己的东西，衣服、手机、包，还有一些高档化妆品，这可给姚雅省了不少钱。蝴蝶站在他们边上也帮着挑，小马哥无聊一边抽烟一边开口，
1: 昨天晚上啊，

0: 前发生了爆炸，现在现场被警方封锁了，医院那边也被警方封锁了，具体的伤亡情况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先来给您汇报一声。
1: 李沙漠本来拿着钢笔正在书写文件，听见这句话咔吱一声，钢笔头直接被他戳坏了。他抬头确认，
2: 你说什么？
0: 那个王莹家发生了爆炸，而且是恶意的、人为的制造的爆炸，现在具体警方调查到什么地步了我们不清楚，但是咱们的人接近不了，听说已经

0: 不用你说，只要你做就可以了。大家现在都不记着嘴上说的，都是要看手上做的。现在 W 市挺乱，宁海老五之后的思明区乱糟糟的，很多人都出来挑衅夏爷的权威了，而且还有很多人说夏爷老了不中用了。你出去以后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给夏爷把这些给处理了。
1: 您放心，辉哥，我孙启展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全凭夏爷一句话。但是我能不能提个要求，把牢房里这几个兄弟一块弄出去。
2: 回血这时坐直身体，伸出自己手指。
0: 狐狸、三炮、龙王、侯成、华丹，
1: 对，就他们五个，别人无所谓。我们哥几个这么一块儿时间老长了，有默契。再说出去真做点什么事儿，还是需要帮手的。
0: 可以啊，这些不是事情。
2: 诙谐笑了起来，答应的坦然从容。孙启展沉默了，他知道诙谐不会随缘。
0: 孙启展，我警告你啊，收起了你的那点小花花肠子，他们五个人的投名状是必须的，你们几个人少一个都不可以，尤其是龙王、狐狸还有那个三炮。
2: 诙谐也是老江湖了，孙启展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过命感情。孙启展想的是自己一个人把所有都扛起来，如果以后出啥事自己一个人掉脑袋就搞定。但显然诙谐他们不会允许他这么做，所有人都有投名状，这样对于他们自己互相来说也是一种制约。夏洪胜看中的不光是孙启展一个人，是他们这一个小团队，主要是他们够义气，就容易对付，拿捏在手里。也正是吸取了老五和宁海的教训，夏洪胜不会再把思明区这些分给别人，直接交给一伙人打理，自己拿好这一伙人就是了。孙启展和诙谐两个人就这么对峙，相互看着，这就是看谁先服软的问题。孙启展知道这肯定是诙谐他们的底线了，他深吸一口气笑了笑。
1: 你把我想的复杂了。
0: 我从来没有把你想的复杂过。
3: 我会好好干的，很快就会调回来的，有夏叔叔帮忙。
2: 李辉父母已经全搬过来了，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夏洪胜也是真讲究，对李辉父母也没啥毛病，一点看不起的都没有，反而还特意安排人跟在这对老人身边，教他们很多很多。

团团怒目，抓握，回收，团团怒目，抓握，回收，团团怒目，抓握，回收，团团怒目，抓握，回收，团团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

0: 熟识，
1: 包括视频也是他录的，事后收复八九胡同、买通那边的人心，也都是他的主意。梅世康只不过是知情人。好的，放心吧，朝哥，我一定会注意这个叫王莹的小子的。嗯，好的，放心。
2: 挂了电话，阿坤笑了笑。程林站在旁边，
3: 嘿嘿，坤哥，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1: 那可不，终于可以在超哥面前挺直腰杆一次了。这个王莹啊，有意思啊，这次的事情做得好。哎，对了，程林，张超现在已经对他提起兴趣了，在他的眼里，人才比什么都重要，是公司持续维持下去的主要条件。你再去给我查一次，把王莹从头到脚的查一查，底子最重要。查完了，给超哥报上去一份材料，超哥自己也会查的。超哥的为人你知道，别让他查出来什么咱们却没有查到，那到时候就麻烦了。
3: 我觉得这个小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咱们翻来覆去的查了这么多次，考验了这么久了，而且他脑子够用，为人也仗义，在梅志康那里人缘以及威望都极高。
1: 他不光威望和人缘极高，野心也是极大的，梅志康现在都已经有些压不住他了，只不过梅志康这个脑子不往那边想而已。而且看起来王莹也不是那种会害梅志康的人，做事情的时候冲在前面，领赏的时候永远躲在后，把梅志康和曹彬彬推出来。这小子做人确实挺讲究的，一码是一码，我欣赏他这点，希望不要查出来什么问题。野心大是好事，但是要看这野心用在什么地方。
2: 王莹毕竟社会经验少，觉得自己藏得挺好，可他那点野心早被阿坤他们一眼看穿，只是没戳破，也没动他。阿坤他们想到王莹有扩大地盘给组织争更多利益的野心，却不知道王莹的野心确实大，但不只想扩大地盘，他还想把这伙人都送进牢房。
3: 那还查吗？查来查去都是这样，直接让他交投名状，把他引荐给超哥就完了呀。
1: 不行，还是得查，必须得确保万无一失
4: 啊！谁告诉你们的，就非得要非得要到人解决啊？还有医药费，医药费。
2: 接着横声连忙低头往后缩。王莹站在路边伸手拦了、
5: 又是一个傻丫头呗。
6: 梅志康他们那行哪有姑娘啊。
5: 阿坤身边的财务金子。
2: 说到这儿，王莹抬头看了眼胡雪峰。
5: 哎呀，现在什么都完了，白他妈忙活了。
6: 你这是连美男计都用上了？
5: 也不是，对他的感情说不清楚。哎，我现在也没心情说别的。
6: 好好的谈恋爱，好好的找份工作，就别往里面搅和了，不行吗？
5: 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再说不搅和了，是不是有点晚？
2: 王莹这话一说完，曹彬彬和梅志康俩人都点头，这哥俩完全没当回事儿。
7: 是啊，不给他上交那么多钱，有一半都得是咱们自己留下来了，这当然好了。
8: 就是，这笔钱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还能找小姑娘，多好啊！你们说是不是？
7: 没错啊，也能给兄弟们都过点好的。
2: 王莹知道他俩是说笑，随即抬头看着对面两人。
5: 我说认真的。
2: 哥俩正从锅里夹肉呢，听见这话猛地把头抬起来，反应特大。梅志康连忙看看周围，曹彬彬也冲王莹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
7: 你疯了？
2: 俩人都瞪大眼睛，一脸吃惊地看着王莹。
7: 怎么什么话都说啊？
8: 就是啊，银子，你这种话乱传出去，咱们哥
2: 可到底怎么才能进朱科那儿呢？越想越闷。他从农家院出来，没回八角胡同，一直盯着手机发呆，心里特别纠结。对他来说，现在手机上的东西确实太重要了。

0: 到底要不要这么做，这样好像也是他唯一的办法。他不停播放手机上的录音，这录音是他们哥仨刚才聊天的一部分内容，他不想录进去的根本就没录。可他现在很纠结，其实他想到一个办法，独立八角胡同跟阿坤闹掰，按现在的情况，他有信心把八角胡同攥手里，和阿坤越闹越开，矛盾越来越多，搞得所有人都知道的话，那成了阿坤的敌人，就是朱珂的朋友。所有人都知道，朱珂想开发老城区，可现在老城区不让他们开发。如果王莹和阿坤他们闹开，八角胡同在 S 市古城又是这么一个著名景点，如果这儿能先开发，对朱珂他们来说绝对是攻坚战很重要的一步。王莹甚至有信心，如果跟阿坤矛盾闹开，朱珂一定会来找他们，那样就有机会跟朱珂谈，有机会进朱珂公司。可如果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怎么办。王莹跟他们感情很深，而且他们这俩人对自己真没得说，他自己本来也是个讲义气的人，想说服他俩跟着他一起反八角胡同独立简直不可能。
1: 我一个勇敢的人，
0: 小马哥最后那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王莹直接骂出了声：
2: 你勇你妈了个臭憨，你这边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一下？没有我的话，你怎么提高成功率啊？你人在哪儿呢？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是肯定不会爽约的，这一点勇气都没有还当什么老爷们儿啊。
2: 不是，你等我一下，咱们俩先见一面。
1: 嗯，那好，中心广场的 KFC， 快点银子，我马上就要去面对我的真爱了，给弟弟加油吧。
0: 小马哥说话那语气听着不像网友见面，倒像是要英勇就义押赴刑场似的。王莹也急了，不到20分钟就赶到了中心广场 KFC。 他看见小马哥穿着一身西服，白衬衫系着领带，皮肤白了不少，戴副大墨镜，端坐在靠窗位置，一看就知道这货居然化了妆，一脸的凝重，边上还放着一束玫瑰花，深情地望着窗外。他面前摆放着两个奥尔良鸡腿堡的空盒，两大杯可乐空瓶，还有一堆只剩骨头的鸡翅，保守估计也得三五对。对面座位空着，他这身打扮确实引来了周围不少人侧目。王莹坐到小马哥对面，冲他笑了笑：
3: 小马哥，你听我说哈，我觉得现在你们还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见面的机会，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和相亲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未来都是你们大脑脑补的，这不科学啊，所以你应该理智一下啊，不要这么着急见面。
4: 为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见面就是我们两个结束的开始啊？
0: 王莹看小马哥这么认真严肃，连忙摇头：
3: 啊，没有，绝对没有。既然是属于相亲的，相亲这种事儿，七分靠语气，两分靠态度，一分靠内容，知道吗？
4: 你是不是想说剩下的90分全都是靠长相？哎，你还是怀疑我的长相？没错，我懂。
3: 你也不用太悲观，剩下的90分全都是钞票。
0: 王莹这话一说完，小马哥猛地抬头瞅着他，突然有点愤怒：
4: 你是来打击我的吗，银子？兄弟一场啊，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真爱了，你难道就要这么打击我？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要和我的真爱见面了，你难道就要这样埋汰我？怎么着，这样埋汰我你开心吗？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身体的享受不知右手的无奈，你就这么做兄弟的？
0: 小马哥声音听着要跟哭似的，出奇的愤怒。王莹太了解小马哥了，这货很少这样，这才确定这女的居然就是蝴蝶。显然现在的蝴蝶也不漂亮，但和

之前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之前给人的感觉最少180斤，现在给人的感觉最多120-130斤。这女的一瘦下来，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之前简直没法入目，但现在最起码像个女人了。这才几个月，几十斤的体重，蝴蝶是怎么减下来的？他突然想问一句，爱情的力量这么伟大吗？这女人为了爱情可以做的事情可真多呀，几十斤，天哪！

0: 名字你叫错了。
1: 王莹听蝴蝶这么说，直接开口。
2: 啊，金子呢，是我一朋友，也是蝴蝶的朋友，我们俩就是通过金子认识的。真巧真巧啊。哎，要不这样吧，我跟金子中午请你们吃个饭好不好？
0: 哦，那好啊，刚才我们两个也没有吃饭。
1: 小马哥很开心，蝴蝶也点点头，虽然表情还是有些尴尬，但至少对王莹瞬间没敌意了。几个人就选在了边上的一家火锅店，大中午的，一桌子人吃饭聊天涮火锅，说说笑笑，小马哥非常开心，边上蝴蝶也得到了爱情，心情也不错。

0: 能看上我们几个草芥。
1: 你们几个没什么不好的，背景干净，从小从 W 市长大的，讲义气够兄弟。你之所以进来，不也是被自己兄弟坑的吗？我们调查你们调查的很彻底，也是全方位的考虑了，这才会找你来聊这些。当然了，我们公司现在确实也需要一些生力军在最前面，只要你们自己有能力，能专心专意地为我们做事儿，下野一定会保你们的荣华富贵，绝对让你们享受不一样的生活，也会改变你们的人生。
0: 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什么前提吧？
2: 孙吉展到这时候还是那么稳，边上的灰血又看了孙吉展一番，他使劲抽了两口烟，把烟掐灭。
1: 当然有个前提啊，那就是进公司一定要有投名状。至于这个投名状嘛
2: ，W 市依旧是在夏洪胜家里，不过不是他自己那个庄园，是他在富人区那栋复式楼层。又是一桌子饭菜，夏洪胜披着围裙和夏云还有李辉两人坐在一起吃饭。李辉这回可懂事多了，没那么大大咧咧，还知道给夏洪胜倒酒。夏洪胜很斯文，满满都是一个热心家长的打扮。
3: 孙启展那边的事情我安排人去。
2: 里边的石子明这么长时间的锻炼，加上他年轻，让他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健步如飞。在嫌疑人冲过第一个路口时，石子明已经追到他身后，他目光坚定，纵身一跃跳起来，一把就扒住了他的腿。这男子被石子明扑倒在地上，随即石子明猛地往身一扑，扑到男子后背。男子目露凶光，面部表情狰狞，一回手就是一匕首照着石子明脖梗去的，就是要他的命。一阵寒光，石子明眼疾手快，一歪头直接抓住他的手腕，一个轻巧用力把男子的匕首打掉在地上。他用力一拧，嫌疑人啊的一声惨叫，随即石子明上去就要抓嫌疑人另一只手。谁知嫌疑人忍着剧痛转身，一瞬间手上居然出现了一把手枪，枪口对准石子明。
4: 去死吧！
2: 嫌疑人疯狂一声大吼，直接扣动扳机。这一下太突然，石子明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砰的一声枪响，响彻整个夜空。石子明一瞬间满头汗水，看着嫌疑人手上的枪掉落在地上，鲜血从他的额头缓缓流下。在不远处，林飞西手上拿着枪就站在那里，也是气喘吁吁。石子明好吧，
5: 吃点东西回去睡觉吧，别忙了，这都五点多了，你今天九
6: 现在肯定是要把梅志刚弄走的，然后让你曹彬彬接手这个位置。马上就要过年了，过完年之后你曹彬彬就会被另外一个理由给调走，你们两个人被划分开，他一定会再把我提上来，等着把我提上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发难的时候，一定会处处针对我，最后再把我搞走，然后八角胡同就都是他的了，慢慢的他再把所有人都换了。现在的八角胡同你梅志康
7: 好久不见啊，最近怎么样啊？
8: 唉，能怎么样啊？
9: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咱们有什么呀？说的难听点，现在真就有点啥要玩命的事情了。你王莹第一个冲，梅志康第二个冲，我曹彬彬就第三个冲。咱们现在认识的所有人里边，你告诉我，谁能第四个冲上去的？咱们没人没钱没枪，拿什么和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斗啊？你这么聪明一人，怎么这种时候犯糊涂呢？阿坤代表的不仅仅是阿坤，还有他身后的张超呢，这些人那是真的什么都能干出来。所有的一切能想过的办法其实我都想过了，没办法，阿坤收拾咱们就跟收拾蚂蚁一样，咱们不能给他把柄，那样他要是不开心了捏死咱们都没辙。你以为就你自己不痛快啊？我们两个都不痛快，可是不痛快又能怎么样呢？你没看见吗？梅哥这段时间都瘦了，

其实心里边最不舒服的。他这么恋家一人，哎，如果要不是实在不舒服，待得不开心，他也不会这么痛快的就答应阿坤出去管分公司去。

间里还有几个和王莹他们关系不错的人在边上看着，也不吭声。王莹倒也干脆，连一个字都没和徐浩天说。进来之后，几个人还没和王莹打招呼呢，王莹从边上就抄起一把凳子。他举起凳子时，后面梅志康和曹彬彬俩人也追回来了，刚好

0: 倒，人被撞得连退好几步。梅志康躲在桌后，还想推着他往后顶。
1: 找死！
0: 胖狼低吼一声，脚下发力，他那体格要是铁了心不动，还真不好推。他单手抵住桌子，竟和梅志康僵持住了。
2: 梅哥，小心！
0: 王莹急眼了，他看见胖狼一只手压住桌子，另一只手的枪已经对准桌板，砰的一声，一枪穿透木板，梅志康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一口血喷了出来，桌子也应声倒地。
1: 老子让你管闲事！
0: 胖狼枪口转向了地上的梅志康，没人怀疑这个穷途末路的疯子会随时开枪。
2: 梅哥！
0: 消瘦的曹彬彬猛扑上去，双手死死抓住胖狼手腕，使劲往身一抬，砰的又是一枪，子弹打空了。胖狼想照胖狼脑袋就是两下，胖狼瞪大眼，王莹双手高举马扎，最后一下抡下去时，他自己也摔倒在地。胖狼壮硕的身躯终于倒下，曹彬彬已经被掐晕过去。王莹躺地上大口喘气，半边脸肿得老高。门口已经围过来不少人，里头响了这么多枪，再听不见就怪了。王莹咬牙爬起来，刚站直又是一阵眩晕。他转头看去，梅志康倒在地上，胸口还在渗血，曹彬彬已经不省人事。王莹使劲晃晃脑袋，冲门口涌来的人吼：
2: 救人啊，先救人，看个屁啊！
0: 他嘶声大喊，这一吼门外的人全冲进来，七手八脚地抬起梅志康和曹彬彬。
2: 梅哥，彬彬！
0: 王莹也急了，他是三人里伤得最轻的，连忙跟上去一起抬人。夜深人静，王莹坐在医院手散发，也叼着烟，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俩人对视了好一阵，金子忽然笑了。
3: 怎么着？玩深沉呢？
4: 你出卖我。
0: 王莹声音不高，抬眼盯着他。
4: 不光是我一个，还有梅哥、曹彬彬，你把我们一起给卖了。
3: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金子眼里却没有丝毫惊讶。
3: 证据呢？
4: 你动过我手机了。你把我手机里当初和梅哥还有彬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那段录音拷贝到了你的手机上面，然后你把录音给了阿坤。
3: 为什么就是我？
0: 金子表情平静，波澜不惊。
4: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天之后下午我去找小马哥搞定他和蝴蝶的事情，后来那个时候只有你在我身边，而且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唯独对你也是没有任何防备的，而且那天晚上我就自己把录音给删了，所以能有条件从我手上把录音拷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
3: 是吗？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0: 金子笑呵呵地看着王莹。
3: 我想要了你的命。
4: 这个就要问你了嘛，你毕竟

0: 王莹嘴角又淌出血，胸口疼得厉害，她捂住胸口一步一步往前挪。医院里，小疯子和吴夏阳还有几个巡捕守着，王莹状态糟透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一步一步挪到家门口了。到了门口，他连敲门的力气都没了，脑袋咣的一下撞在门上，整个人瘫倒在地。屋里，蝴蝶、小马哥、樊潇和姚雅四人正在吃饭聊天。蝴蝶如今是嫁鸡随鸡，在这一点都不嫌弃，这是自打他和小马哥处对象以来头一回露面。姚雅做的菜蝴蝶吃得挺香，他跟小马哥在一起后变化真不小，不光瘦了，人也显得文静了不少，比从前漂亮多了。虽然比不上姚雅，但至少不像王莹最初见的时那样。按小马哥的话说，爱情滋润人。樊潇正和小马哥碰杯，忽然听见门外咣的一声，几人都是一愣。樊潇第一个站起来，小马哥和蝴蝶跟在后面。开门一看，王莹倒在地上，侧脸肿着，满脸是血，浑身狼狈。
1: 莹子，
2: 王莹！
0: 樊潇二话不说背起王莹。
3: 我来看会儿吧，你们俩这也一天多了，回去休息会儿。
0: 王莹没再劝，话锋一转。
3: 家里边就算要找房子要搬家，你们两个也都要在啊。
0: 这话说到俩人心坎里，两人点了点头。王莹随即把自己身上那件貂皮大衣脱下来递给小疯子。
3: 我银子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现在是真的没钱了，就剩下这件大衣能值点钱，你们拿到八角胡同的当铺就当了吧。
1: 银子，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要，我们有钱，我们
3: 拿着。如果你们两个不想我心里边难过，就拿着。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害的，明白吗？我害得你们现在连八角胡同都不能待了。
0: 哥俩听王莹这么一说，相互看了看，这么久了都了解他脾气，而且眼下要搬家确实需要钱，大家都没啥底子，都不是富裕家庭，突然这么回去跟家里也不好交代。俩人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件貂皮大衣。
3: 剩下的钱你们拿着就行了，毕竟每天还要在这里照顾梅志康和曹彬彬，医药费能不能够还不知道呢。
0: 看着两人离开，王莹坐在凳子上感觉有些冷，一抬头，姚雅和樊潇从楼上下来了，后面跟着小马哥和蝴蝶。蝴蝶和小马哥手牵着手，大伙情绪都不高，目光全落在王莹身上。王莹只穿了件单薄 T 恤，这寒冬腊月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小马哥叹了口气，拉了拉蝴蝶。
4: 走吧，回去给他拿件衣服。
2: 拿什么拿呀，边上就是商场，去给他买一件不得了，不就一件貂吗，给你也买个。
4: 不是，媳妇儿，这是两码事儿，你给他买他也不能要啊。
2: 但你哥哥就是我哥哥，当弟妹得给他买件衣服怎么了，有啥不能要的。别废话，你要不要？
0: 小马哥赶紧点头，不敢再吭声，跟蝴蝶转身走了。王莹没听见俩人对话。

10天不喜欢我，我就睡他10天，反正愿意和我睡就好了，总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哼，女人嘛，都这样，嗯。

四周仿佛都安静了，汪莹心里纠结得一塌糊涂。那一刻他甚至有冲过去拉住金子的冲动，却被自己生生压了下去。王莹的事儿在八角胡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梅志康、曹彬彬的家被大火烧了，里头啥都没剩下，只剩下个空架子。八角胡同那些原先拿过王莹他们不少好处、有威望的人，还有老百姓，都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因为阿坤许诺给他们的好处更多。徐浩天接手了八角胡同的生意，从王莹他们原来的下属里提了两个本地人上来，辅佐徐浩天调和跟胡同居民的关系。一时间，风光无限的八角胡同第一人就这么消失在大家视线里。这就是现实。梅志康和曹彬彬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所有事情俩人都知道了。小疯子吴夏阳直接带着家里人离开了八角胡同，他们清楚如果不搬走，徐浩天往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大年二十七，梅志康和曹彬彬出院，在外头等他们，但给钱坚决不能拿。一群大老爷们吃一个女人的，传出去丢人啊。伟哥电话打完了两个多小时后，王莹、梅志康、曹彬彬三人坐上了梅志康的尼桑车，小马哥、蝴蝶、凡潇、姚雅坐上了蝴蝶的宝马 X6， 两辆车径直离开了古城。要过年了，想到伟哥还有刘敏，好久不见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现在的梅志康和曹彬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俩人一直没回过八角胡同，也没去看自家被烧成啥样，心里有坎儿，有回忆，还是别去碰的好。到了晚上，王莹一行人回到家里，旅途劳累，开了十几个小时车，再次回到自己家，到处落满灰尘。站在这儿，王莹格外想念父母。幸好他们人多，姚雅和蝴蝶带头，小哥几个都忙活起来。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家里就收拾利索了，人多好办事儿。这边刚收拾好，就听见楼下有个大喇叭在喊：

0: 声音特别大，周围都能听见。
1: 王莹一行人站在屋里面面相觑，梅志康看着王莹，
2: 这谁啊？
0: 王莹还没说话，喇叭里传来咣的一声，像是锅砸在人头上的动静，接着就是哎呦的惨叫透过喇叭传出来。
1: 王莹和小马哥对视一眼，
3: 快点快点，
0: 俩人连忙下楼，身后梅志康一伙人也不知道咋了，跟着冲下去。到楼下时，伟哥已经坐在地上，一脸委屈，喇叭掉在边上，撅着嘴。最主要的是这大冬天的，伟哥身上居然只穿件衬衫，下头是沙滩裤，脚上一双拖鞋，冷风嗖嗖的。边上的刘敏还在挥舞手里的锅，照着伟哥脑袋和身上招呼，咣咣咣的声音不绝于耳。刘敏一脸怒容，一边砸一边骂，
4: 让你不正常，让你不正常。
1: 伟哥抱着脑袋不敢还手。

这蝴蝶也是真没看出来，啥都敢做，也啥都能做。当然，前头不是好话，后头是好话。收拾家，洗菜摘菜，还会炒几个菜，一点千金大小姐